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贵港等市以及百色市的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我们来聚焦体坛，首先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0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继续进行，红魔曼联坐镇主场迎来德比战对手曼城。上半场比赛，福登脚踹必费，吃到直接红牌，拉什福德任意球重注。下半场梅努再重力注，哈兰德进球被吹，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改判有效，最终十人曼城客场1-0击败曼联，四战全胜排名联赛第二，曼联前四轮仅获得一场胜利。
2: 北京时间9月13号，英超第四轮，阿森纳凭借吉马良斯的世界波和萨卡的点射，2-0战胜了桑德兰，四战全胜领跑积分榜，直奔卫冕而去。
1: 北京时间9月13号消息，2026-27赛季英超战至第四轮，热刺仍然未尝胜绩，且一球未进。如果热刺无法尽快改善状态，恐怕新赛季要继续为保级而战。
2: 北京时间的9月13号，英超第四轮，利物浦主场0-0主场闷平富勒姆。新赛季开战以来是5战2胜3平，引发了球迷的不满。队内德国核心维尔茨更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他5战仅收获了1次助攻。9月20号，利物浦将会对阵伯恩茅斯，维尔茨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尤为重要，这可能会成为他个人赛季极为重要的分水岭。
1: 昨晚西甲联赛第五轮，巴萨客场挑战莱万特，开场5分钟，拉菲尼亚助攻小将埃斯帕特首开纪录，第19分钟拉菲尼亚助攻亚马尔打空门，第46分钟亚马尔造点加破门得手，第79分钟伊万罗梅罗反抢之后破门，第88分钟布鲁格单兵反击连续过两人之后破门得手，第90+3分钟阿德耶米同样单兵突进完成破门，巴萨最终4-2客场战胜莱万特，新赛季西甲至今是5战全胜。
2: 好，来关注到篮球方面。北京时间的9月14号，2026年女篮世界杯决赛落幕，最终美国队97-79战胜了法国队，夺得冠军。
3: 作为本届场均得分最高的球队，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女篮给美国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马龙加与威廉姆斯合砍41分，法国队一度在上半场取得14分的领先。但第三节，美国队利用突破与反击持续冲击法国女篮防线，单节打出30-12，一举反超比分，并最终以97-79战胜法国队，夺得女篮世界杯5连冠。斯图尔特得到全场最高的22分，并被评为赛事最有价值球员。在3-4名决赛中，身穿白色球衣的西班牙队以81-58大比分击败了德国女篮，拿到赛事季军。
1: 北京时间9月13号消息，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比赛中，中国台北男篮以91-69击败卡塔尔男篮，成功晋级8强。
2: 此外，韩国男篮以100-83击败日本男篮，以3胜0负的战绩拿到了 A 组第一的位置。日本男篮则是2胜1负排在本小组第2位，两支球队都晋级了8强。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4: 910体育新闻，关注到综合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3号消息，2026年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6-4、4-6、6-0战胜普什卡列娃，第三次闯入决赛之后，终于问鼎。
5: 北京时间9月13号，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决赛中。2号种子莱巴金娜6-4、5-7、6-2战胜了卫冕冠军萨巴伦卡，终结了后者美网的20场连胜。莱巴金娜首次夺得美网女单的冠军，也是她个人职业生涯的大满贯第三冠。在新的一周啊，她将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4: 昨天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落下帷幕，在压轴大戏男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状态出色，6-3、7-6、5-7、6-2战胜8号种子希尔顿，首夺美网男单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本赛季四大满贯三次打进决赛，斩获2冠。
5: 昨天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展开了决赛较量，陈毅3-4不敌张本美和。来听报道。
6: 这是一场过山车般的对决，前两局陈毅陷入张本美和的近台快节奏，大比分0-2落后。困境中陈毅迅速调整，加强单板质量，顶住对手快攻，找回进攻手感，连追三局，大比分3-2拿到主动权。第六局成为全场比赛的转折点，这一局陈毅从8-4领先到9-6领先，距离夺冠仅差2分。此时陈毅趋于保守，希望对手出现失误，而张本美和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通过调打、正手变线等方式连得5分，以11-9带走这局的胜利。关键分处理更加果断大胆，是张本美和实现逆转的主要原因。比赛进入决胜局，陈毅在8-10落后的局面下顽强追分至10平，关键分上的细微差距再次左右了战局，最终张本美和以12-10锁定胜利，大比分4-3夺冠，陈毅获得亚军。男单决赛，瑞典选手莫雷高德4-1战胜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夺冠。
4: 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决赛当中，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以总分4-1战胜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夺得冠军。
5: 北京时间9月13号消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第2名。
4: 北京时间9月13号，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继续进行，赵一成、林永志夺得男子速度接力冠军。
6: 两人的速度接力项目去年在世界运动会上正式亮相并设立世界纪录，今年亚沙会上赵一成搭档龙建国就把男子的纪录刷新到了9秒75。本站比赛赵一成和林永志搭档出战，并以预赛第一的成绩闯进淘汰赛。半决赛中，林永志和赵一成先后爬出了4秒79，他们也联手将男子速度接力的世界纪录改写为9秒58。
7: 虽然说顺其自然吧，但是还是挺开心的，因为其实破纪录的幅度挺大的，然后探马感觉也不错，所以挺开心。但是 比赛还没结束当时候，所以其实也给我敲了一个警告吧，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最后一趟攀爬，然后比赛还没结束，对，还要继续努力。
6: 冠亚军决赛，林永志、赵一诚的对手是另一对中国组合石泽川、李旭。

0: 第一棒比拼中，林永志和石泽川几乎同时排版，细看成绩 A 道的林永志快了0.09秒。第二棒世界纪录保持者赵一成后程发力，最终林永志赵一成组合以0.20秒的优势夺冠，石泽川李旭收获亚军。
1: 我觉得今晚很开心，然后能跟一成破，跟着世界纪录再破一次世界纪录，真的很兴奋。
0: 女子组中，张少芹、范静月是唯一闯入半决赛的中国组合，他们先是在半决赛战胜了拥有世界杯亚军郑智敏的韩国组合，又在决赛中击败西班牙队，最终拿下女子组冠军。
2: 好，继续关注体坛。北京时间9月13号消息，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男女排均创佳绩。那这次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两支球队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双双在亚锦赛中无缘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之后，中国男女排都需要迅速调整状态。面对一众亚洲劲旅，中国排球能否展现竞争力，将是本届亚运会的重要看点之一。
3: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朝鲜体育代表团首批人员近日已抵达日本，这是朝鲜代表团首次赴日参加夏季亚运会。此次亚运会，朝鲜派出大约18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足球、举重、摔跤和乒乓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2023年杭州亚运会，朝鲜获得11金、18银、10铜，共39枚奖牌。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智能眼镜带来的隐私风险。
1: 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
3: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4: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3: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5: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
3: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6: 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2: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又暴露了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10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1-2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亦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7: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镜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8: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
9: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3: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1: 面对这些潜藏的偷拍隐患，隐私泄露风险不容忽视。智能眼镜的摄录边界该如何界定？被拍摄者、设备使用者又该如何双向守护隐私与数据安全呢？
3: 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10: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

0: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
1: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2: 今年6月，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的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和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厘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
0: 专家呼吁，要加快形成可检测、可认证的技术标准，促进 AI 眼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与此同时，智能眼镜企业应当积极推广安全可信技术，把隐私保护前置到设计阶段，摄像头、麦克风、位置等敏感权限要单独提示，分场景授权并方便撤回。
3: 诊机厂商、大模型服务商、应用开发者和云服务商应明确各自的数据处理目的、安全责任、保存期限和删除机制，不能只看隐私政策写得好不好，更要看摄录与感知功能是否能够被绕过，数据在传输和存储环节是否加密，权限是否分级管控，安全与更新是否能够持续兑现，让每一项安全承诺都经得起检测和认证。
0: 此外，专家建议，生产厂商应当限制后台静默调用摄像头的行为，电商平台则要对明确宣传可绕过拍摄提示、实现隐蔽拍摄的商品加强审核力度，及时做好下架处置等工作。在场景管理上，学校、更衣室、宾馆、会议场所和涉密区域等，可结合实际需要划定拍摄禁止或限制区域，并设置醒目标识。
3: 隐私保护需贯穿硬件、系统和应用全链条，只有让用户和周围人都感到可控、可预期， AI 眼镜才能真正的走进日常生活。既不能因存在滥用风险而否定整个技术，也不能把责任完全的推给使用者。
4: 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
7: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9: 14.35元。
8: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

0: 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1: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0: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1: 然后我们预计的三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一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支持一把，也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0: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5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轩轩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2: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1: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多项。
2: 受强降水影响，海南多地学校停课，景点关闭。
1: 14号到17号，央行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2: 印尼客轮倾覆致6人遇难，130人失踪，船上无中国公民。
1: 澳大利亚首次检出 N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2: 哥伦比亚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失联。
0: 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由亚楠、张涛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广西消委会组织开展次抛精华液比较试验，哪些产品表现优秀，选购时又该如何避坑。
1: 南宁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校园，专项检查食堂食品安全，检查结果如何，发现了哪些问题。
2: 节目进行中，您可以通过新闻910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进行互动。首先关注一下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来宾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3: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4: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2: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如何选购次抛精华液。近年来，次抛精华液凭借独立无菌的小支包装，便于外出携带、应急护肤，深受广大女性消费者青睐。不少女性消费者甚至把它当成护肤的救命好物。然而，市面上的次抛精华液价格跨度很大，各种抗老、美白、修护的宣传也是满天飞。这些产品究竟是名副其实，还是营销噱头呢？
1: 近日，广西消委会就组织开展了2026年次抛精华液商品的比较试验，从产品的安全、成分情况、功效表现以及主观体验等维度开展对比测评，为广大

0: 消费者选购安全优质产品，提供科学参考。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1: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广西消委会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通过京东、拼多多、淘宝、天猫、小红书等主流电商平台采购，涵盖谷雨、韩束、珀莱雅、玉兰油等品牌，共计14款次抛精华液样品。整套样品采购总价区间为58.89元至1137.96元，折算单支售价在1.36元至12.30元之间。比较试验对样品的14项指标项目进行综合测试评定，其中包含安全要求指标6项、成分安全指标2项、产品功效评价指标3项、对比主观评价指标3项。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表示，大众最关心的防腐剂问题也在本次测试范围之内。
2: 滴硫、翁星等19种主分属于防腐剂，防腐剂对保障化妆品品质稳定以使用安全起到关键作用，但相关研究显示，防腐剂也是诱发化妆品相关过敏反应以接触性皮炎的重要诱因之一，过量使用会刺激皮肤导致过敏、瘙痒等。
1: 比较试验的结果显示，14款自抛精华液样品中，3款样品表现优秀或5星，7款样品表现较好或4星，4款样品表现良好或3星。不过记者注意到，在产品功效评价测试中，虽然各样品的指标参数都符合相关规范，但产品的功效测试出现了明显差异，尤其是在抗氧化能力方面，各样品自由基清除率的差距较大。李静莹介绍说，
3: 测试结果显示，14款样品中1款样品欧诗漫的自由基清除率超过90%，表现优秀。4款样品韩束、谷雨、富尔佳、伊丽莎白雅顿的自由基清除率超过60%，表现较好。第一 PPH 是一种稳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量时会破坏皮肤的细胞结构，加速衰老。第一PPH 清除率越大，表明化妆品的抗氧化能力越强。
1: 此外，本次试验还组织消费者代表试用14款次抛精华液样品，对比评价结果显示，薇诺娜、可复美、同频、玉兰油、完美等样品整体试用表现优异，润百颜、谷雨2款样品整体试用表现一般。
4: 从广西消委会的对比测试当中不难看出，大部分品牌的整体表现良好。虽然部分产品实验功效数据亮眼，但肤感黏腻厚重，实际使用体验大打折扣。因此消费者在选购时仍需兼顾功效数据与个人肤感偏好。那么大家应该如何理性选购安全使用次抛精华液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表示，次抛精华不是人人必买的护肤神药，它更适合敏感肌、医美术后修复、经常出差、需要高活性护肤的人群，普通人没必要盲目跟风囤货，科学使用才能兼顾护肤效果与肌肤安全。
2: 使用上维 C、酸类等强功效次抛精华液不宜每日使用，不建议多种功效精华叠加涂抹，防止加重肌肤负担，同时注意成分配伍禁忌，维生素 C 不要和高浓度果酸、水杨酸同时使用，容易刺激皮肤，破坏皮肤屏障，确实使用可早晚错开。
1: 自抛精华液价格跨度较大，直播间售价、日常原价、大促价格差距明显，因此消费者在选购时应优先查验产品合规资质。李静莹建议消费者优先以双11等大型促销节点的单毫升单价作为比价参考，避免按原价盲目囤货。
2: 消费者应当理性看待营销概念，甄别伪次抛产品，不要盲目囤货。选购时可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化妆品备案信息，美白类属于特殊化妆品，需取得特殊化妆品注册许可，宣称无菌锁鲜，可查看包装是否标注对应无菌生产工艺，结合皮肤护肤需求查看产品的核心成分。
1: 此外，消费者在购买相应产品后，应妥善保管购物发票、线上订单截图、产品详情页截图等消费凭证。若遭遇产品质量问题、虚假宣传或消费纠纷，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依法投诉维权，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好，接下来。

0: 再关注其他方面。开学以后，孩子在学校里吃的干不干净、安不安全，是不少家长惦记的事儿。近日，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执法人员走进辖区中学食堂，开展秋季学期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1: 执法人员来到南宁市金凯初级中学食堂，重点检查食堂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落实情况，细致查阅食材进货、查验台账、所证所票等资料，实地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品加工操作等流程。
2: 打着鸡蛋的话一定要注意几点哦，第一次打之前一定要清洗过它的外表皮，因为它外表皮可能会有沙门氏菌，还有可能会有大肠杆菌，这些会污染这些鸡蛋。然后在打的时候呢，一定要一个一个打，就是打在旁边，不要是直接打完一锅，这样子的话有可能有一个鸡蛋坏的话会污染这一整批的鸡蛋，对，要注意哦。
3: 知道了。
1: 检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名厨亮灶智慧监控系统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核查，通过校园监控、在线实时查看等方式，远程监督食堂工作人员切配烹饪等工序，精准查看工作人员穿戴操作是否规范。
2: 学校可以通过摄像头对工作人员的操作是否规范进行一个平时的日常管理，这些数据也会上传到我们的监管平台，我们通过监管平台呢也能看到各个学校的操作是否规范。我们会不定期的对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学校进行抽查，如果有发现不规范的行为后，我们也会及时下整改给学校。
1: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星光中学，重点对食品留样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执法人员查看食堂专用留样冰箱的运转状态，严格检查留样菜品是否齐全，留样分量是否达标，标签信息是否规范完整。
2: 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哦，因为如果说哪天就是有发生那个食品安全事件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样品来看看是不是你们的食材出了问题，如果确实不是你们的食材出了问题的话，也是对你们进行一种保护。
1: 执法人员督促学校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食堂日常经营管理、食材加工、卫生消杀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自查自修，从源头防范校园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4: 我们将持续紧盯校园食品安全核心防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随机抽查与回头看机制，坚决从严从实压实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管，坚决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底线，为新学期校园食品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5: 听不同的声音，
6: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7: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新京报》的报道，说呢，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聚会宴饮在增加，为此呢，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解酒产品，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呢能够快速解酒，但医学专家指出了，医学上并不存在着速效解酒的产品，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那都是属于夸大的营销。尽管医学啊一直在说根本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但几乎每个重要节假日之前，解酒药都依然会成为电商平台最热销的产品之一。这种忽悠式营销能红火，说白了不过是精准拿捏了酒桌文化之下的焦虑心理，用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的自我麻醉，让人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捷径。事实上呢，酒精代替啊不可跳过也不可加速，医学上根本没有速效解酒产品，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真正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不外乎是功能食品或者普通保健品，跟解酒扯不上半点关系，可商家硬是用外文包装、进口噱头和模糊实验数据包装成了解酒神器。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远不止于掏空人们的钱包，更可怕的是制造认知错觉，给过量饮酒开了绿灯。酒精伤肝，损神经，刺激心血管，这些医学常识不会因一颗含片而改写。宣传越夸张，消费者就越容易被麻痹，实际付出的健康代价就越沉重。解酒药成为节前热销品，也离不开酒桌文化的推波助澜。酒桌上劝酒人理直气壮，被劝的人呢，想要面子又想保健康，于是解酒药成了心理安慰剂，普通糖果成了酒桌护身符。 商家的精明呢，不在于编造多么高明的谎言，而在于精准捕捉了酒桌上那个难以言说的尴尬。其实买者未必全信商家的宣传，却仍在为那点心理安慰掏钱。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对这类虚假宣传产品加大查处力度，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三分钟解酒这种有违医学常识的话术大行其道，收割消费者的智商税。

0: 读
1: 910新闻早读，来扫描一下区内。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居港。
2: 昨天平陆运河南宁段水上观光客运航线的票价正式公布，成人票每人128元，身高1米2含至1.5米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票，每人88元。
1: 9月12号，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正式开考，广西本次考试分9月12号、13号两个批次组织实施，全区超过2.65万名考生报名参考。
2: 9月12号晚，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在桂林市兴安县体育馆火热开打，南宁市队以84-74客场战胜了桂林市队，以总比分2-0的成绩稳稳登顶首届桂 BA。
1: 国内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等五部委修订印发五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汇聚了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工信部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的问题，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通报，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号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1: 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
2: 近半年内，机器人皮肤一赛道迎来商业化爆发，累计交付订单突破4万套。预计2030年，中国国内人形机器人电子皮肤需求将达到152.5万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274亿元。
1: 国际方面，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
2: 13号，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发生倾覆，截至目前已导致6人死亡，仍有上100人失踪，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
2: 利比亚否认境内基地被乌克兰用于发射无人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91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张涛，
2: 我是亚楠。稍后的9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910的新闻时刻。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上篇。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时，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

0: 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0: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1: 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0: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我们党100多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党经验。
2: 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今天是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现在是上午的9:01，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千

0: 郑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来宾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昨天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全名单正式出炉，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之后首次在南宁实现历史性全家福。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来听报道。
1: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2: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3: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2: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4: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0: 4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4集纪录片《平陆运河》正在热播，播出时间 CCTV9 纪录频道9月12号至15号20点 ，CCTV1 综合频道9月14号至17号22点30分，9月12号至15号广西卫视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号至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点45分，广西都市频道21点10分，广西影视频道18点30分，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一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浏览。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2026年9月18号上午10时至10时15分，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暨组织部分人员疏散隐蔽演练。 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部分参加相关防空疏散隐蔽演练的人员外，其他市民和过往人员在听到警报后注意辨听，熟悉警报音响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昨天据海洋发布消息，预计9月16号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到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了1.84亿元。让我们来听报道。
2: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0: 国际方面，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据日本方面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年财年的预算申请额约为72亿日元，为2026年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
1: 910新闻观察。
5: 在安徽合肥未来大学城，一个高约20米、重达295吨的巨型橘子瓣静静矗立。这是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夸父的核心部件，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未来8个橘子瓣将组成一个大橘子，为上亿度的等离子体运行提供高质量的真空环境，成为未来人造太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托举起人类追逐不竭能源的梦想。这一大国重器不仅是核聚变领域的关键突破，更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写照。硬核突破从来不易，10年深耕，夸父科研团队啃下了极端工况设计与标准体系等一块块硬骨头，拿下大型双面躯壳体精密成型等关键技术。经过不懈攻关，中国核电技术人员突破多项壁垒，打造出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机组，挺起我国高端核电的脊梁。中国创新的每一步都镌刻着奋斗者的攀登足迹。一花盛开不是春，满园春色蔚为创新气象。 放眼全国，创新成果已在广袤大地

0: 绚烂绽放。太阳不只是高悬于浩瀚苍穹，更燃烧在无数科研工作者笃行不怠的奋斗中。从夸父逐日的不懈求索，到当代科研人员夸父造日的勇毅攻坚，跨越古今的追光之志，矢志不移的攀登之力，汇聚成创新发展的磅礴动能，映照出一个步履铿锵的奋进中国。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3: 这又是什么梗啊？
2: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4: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倒贴。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奖励反超善款。其中一家单位募捐42元，获激励金额高达900元。此事一出，舆论哗然。表面看这是一笔算错的账，但从深层看，这恰恰暴露了一种错位的慈善运行机制。一旦募捐变成任务摊派，参与变成行政考核，慈善机构的第一要务就不再是唤醒善意，而是完成指标。这种倒贴并非孤立，一些慈善组织热衷于搞仪式、做表彰、发奖金，把慈善活动变成了行政工作的延伸。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涌流，关键从来不在于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儿。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募捐金额偏低本身就是社会公众对公益慈善组织态度的一种折射。如果机构不去从根本上解决管理和运行问题，只是想着激励组织单位，恐怕难以改变这种现状，只能是越激励越疏远。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12号，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完成整组启动。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为电网量身制定的超级充电宝。保险法修订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1年，保险法迎来大修。那么此次修订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会有哪些新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专家介绍，整体而言，保险法修订草案体现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明显倾向。修订草案已将长期人身保险的犹豫期直接写入保险法。按照草案，保险期在1年以上的人身保险合同应当按照监管规定设置犹豫期，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的，保险人应当及时退还保险费。与犹豫期同时加强的还有保险销售行为本身。修订草案增加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并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我们这次针对保险消费者保护这方面吧，更注重这个交易全过程的实质性公平吧。针对存在的有销售误导啊、理赔争议啊、格式条款不够公平吧、退保的损失过大等等这些民生的这些痛点。他通过重塑保险合同的这个规则，确实叫压实了这些保险主体的责任嘛。 又加上他提高了违法的惩戒力度，现在就是从立法的角度明确下来以后吧，他就有依据了。
5: 保险与一般商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保险公司的履约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消费者今天缴纳的保费，保险公司可能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6: 就是如果是保险机构倒闭了，或者他这个转型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消费者他自己的这个权益能不能受到保护，这其实是最大的挑战。对保险机构的这个严格监管，那从来都是保护这些消费者本身应得的这个权益。
5: 专家表示，正因如此，此次修订除了规范销售和合同制定，也用了较大篇幅完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资产负债管理、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制度。
7: 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得起，能不能持续经营，同样至关重要。所以这次修订啊，更好的去保护消费者呢，就实现了从这个单一的行为监管，向这个行为监管啊加审慎监管双支柱框架的这个转变。这样子啊，这个条款就增大了不少条，去覆盖啊这个股东穿透监管、偿付能力监管、风险处置机制、消费者保护和违法违规成本这五大方面。
8: 近日，网友爆料一些以假乱真的支付宝 APP 截图引发了关注。支付宝官方客服表示，转账截图可以随意 P 图，平台对此无法干预。如需具备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可以直接申请对方提供带有支付宝电子公章的电子回单。前不久，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一小区保安卢强在夜间巡逻，路过住在二楼的王大爷家时，发现客厅的灯和电视都开着，但却不见老人的踪影。结合好几天没有见到老人外出，卢强感觉老人可能在家中出事儿了。来听报道。
9: 因为他每天出去一到两次出去吃饭，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10: 走到老人家一楼，卢强发现信报箱里的牛奶也有好几天没取了，他赶紧上楼查看，
9: 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报箱里没有拿。
11: 当时这儿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10: 卢强敲门，但无人应答，再给老人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卢强立刻报警求助。
12: 把这个情况跟他简单描述一下，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开智能门锁到现场。
10: 经家属授权，民警开门进入室内，发现老人瘫坐在浴室内无法动弹。卢强见状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老人目前已转危为安。
8: 来关注国际方面，瑞典东南部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有两人受伤，多人被捕。枪击案消息传出时，正值瑞典议会选举当晚，治安和犯罪问题是此次瑞典议会选举期间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警方已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的情况以及事件的相关细节尚未公布。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经救起数十人，仍有约25人失踪。据获救人员说，事发时船上约有77人。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以及麦迪纳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的冲高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军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自伊拉克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十二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

0: 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1: 910新闻观察。
2: 安徽淮南曹烟镇206国道旁边，1公里道路两侧扎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旗号的黑加油点，而其不合格的油品部分来自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河南范县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焦点访谈曝光了此事之后，涉事的安徽淮南、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河南范县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封存油品，责令停产。安全问题重于泰山，黑加油点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清除这些隐患是当务之急。不过，此事暴露出的问题也让人如鲠在喉。这些黑加油站点紧挨国道，1公里内扎堆近20家，并非一朝一夕。居民此前也多次举报，但是为什么非要等到媒体曝光才连夜行动起来呢？公共安全的守护不能总靠媒体曝光来灭火，各地应尽快细化配套法规和执法指引，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执法机制，以釜底抽薪之势切断其非法获利空间。在整治环节，也要大幅度提升违法成本，并建立回头看机制，让挨两句训、罚点钱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松懈，功夫必须要下在平时。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九一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8月初4。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0年9月14号，我国眼科界泰斗张小楼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角膜捐献者。张小楼教授一生都在为眼科医学的研究与实践不懈努力，为我国眼科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角膜病研究领域深入探索，成果卓著，在眼科教育方面也是桃李满天下，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眼科人才。而他决定捐献角膜的想法，早在多年前目睹众多市民患者因角膜匮乏而陷入黑暗深渊时便已萌生。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小楼教授四处奔走呼吁，积极倡导建立死后志愿捐献眼球的眼库。 1990年6月12号，北京同仁眼库正式成立，这实现了

0: 张小楼教授多年来的心愿。严库成立之时，张小楼教授便毫不犹豫地率先在捐献卡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捐献角膜的坚定决心。1990年9月14号，这位为我国眼科医学事业奉献了半个世纪的老医学家因病逝世。当天，遵照张小楼教授的遗愿，他的同事和学生怀着无比崇敬与悲痛的心情，轻轻地取下了他的角膜。随后，这珍贵的角膜分别移植到两位普通工人的眼睛上，让这两位患者重见光明。角膜病如今是我国第二大致盲眼病，然而因角膜供体极度短缺，每年能够接受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患者不足10000人。令人欣慰的是，在张小楼教授的引领下，越来越多心怀大爱的人加入到角膜捐献的队伍中。如今，在缅怀张小楼教授的同时，我们更应积极行动起来，关注角膜捐献事业，努力消除偏见与误解，让更多人了解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也许，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1: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2: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2: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3: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5: 各位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我是马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贵港、梧州、来宾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昨天，南宁民歌湖畔平陆运河壮锦长卷首次亮相。平陆运河总长134.2公里，壮锦长卷按照1:1万设计编织，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织娘们历经129个日夜、2580个小时接力织就。在公开亮相之后，平陆运河壮锦长卷将在南宁民歌湖畔的壮谷非遗艺术馆展出至9月15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它将亮相广西民族博物馆，与更多观众见面。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一条487.4米长的水下通道，让中断了66年的鱼类洄游得以恢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监测机房里，屏幕上的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吴谦盯着画面，两条赤眼鳟正逆流而上，游动姿态被水下摄像头清晰捕捉，人工智能系统同步识别它们的种类和体长。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吴谦介绍说，这条鱼道藏在青年枢纽电站厂房左岸侧。
7: 我们整个鱼道长487.4米，通过这种垂直输缝式鱼道，经过120个石室，然后到达我们的上游一个出口。
6: 这条鱼道的诞生还要从一段延续了66年的遗憾说起。1959年，为解决马尾海海水倒灌、清江沿岸群众饮水难的问题，当地修建了青年水闸，水闸成功拦截了海水，却无意间阻断了花鳗鲡等鱼类往返江海繁衍的洄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6年，赤眼鳟、鲮鱼、河鲈、鳗鲡这些清江的原住民，年复一年的游到水闸前，却再也回不去了。吴谦介绍，这条鱼道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一个目标，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
7: 绿色运河、生态运河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我们的鱼道有两个国内的首创，一个是国内首个位于咸淡水交界处，它下游是连通的大海的，上游是连通我们的淡水河。第二个国内首创是专门为攀爬性的那些鱼类设置了一个

0: 个鳗鱼道。
1: 为了让鱼儿愿意来上得去，设计团队下足了功夫，竖凤式鱼道迂回三圈，逐级降低水道高度，根据赤眼鳟、鲮鱼等鱼类的生活习性，精准控制水流速度。吴谦告诉记者，
0: 这里是一个垂直竖凤式鱼道，专门为赤眼鳟呢、鲈鱼一些鱼类洄游设置的。它最吸引那个鱼类的就是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竖凤式的结构，我们把那个水的流速控制在1米每秒，鱼儿更加喜欢，更合适的去溯游而上。
1: 鱼道修好了，鱼儿来了吗？建设团队给鱼道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水下摄像头、声纳、AI 识别系统协同工作，实时做好统计与监测。吴谦表示，
0: 它会对鱼的种类、上行下行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分析，还有针对我们的水位、上游下游的水的一个流速、水位、浑浊度、pH 值、温度还有溶解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截至2026年9月，声纳系统已监测记录到鱼道20多万尾鱼类通行，10多种本土鱼类成功洄游。吴谦还表示，这套系统将进行不断的调试与完善。
0: 我们设备现在还是一直在那不停的调试，就后面我们会不断去根据那个数据进行修正，让它那个识别的更加精准。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巨轮将从这里驶向大海，而在水面之下，一条看不见的通道早已悄然运转。真正的大国工程，不仅要让万吨巨轮驶得出去，也要让千桥小鱼游得回来。
2: 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公众开放日门票已经开售，门票发售分为线上电子票和线下实体票，未成年人也需购票，每日门票价格为每张100元。线上购票可以在微信查找中国东盟博览会。此外，选择线下购票的观众可以前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各营业网点，或于9月20号和21号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办证大厅及周边的售票点购买。近日，四川眉山仁寿县某小区一人在小区内牵狗，狗咬伤多人。昨天，普宁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回复，被狗咬伤的人员已经送医治疗，派出所已介入调查。记者从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了解到，案件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狗主人已经被刑事拘留。近日，江苏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后1个多小时，又饮下大约40度的白酒，次日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医生提醒，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近日，有网友爆料说，在高6072次高铁车窗内侧发现人为刻字，其中还出现了错别字。这个消息引发了网友的批评。铁路部门事后核查确认，车窗的窗体并未受损，现已更换保护膜。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发帖旅客介绍，这处刻字写着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刻在车窗内侧，需要尖锐物品才能留下痕迹。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到此一游的游字还是个错字。不少网友评论刻字者既没素质又没文化，认为旅行留念不该以破坏公共设施为代价。记者了解到，涉事列车归属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接到线索后，12306客服表示会登记反馈，由专业部门评估设施受损情况。
4: 外面是有一层膜的，先把膜撕掉，然后看了一下里面有没有受伤，里面是好着呢，然后又重新敷了一层膜。看到有安全隐患，我们这边肯定会处理。什么情况下达到换玻璃的标准，什么情况下不用换玻璃，我们有专业的人进行评测的。
3: 铁路部门提醒，乘车时如遇损毁列车设施、乱刻乱画行为，可向列车工作人员或拨打12306举报。有旅客造成公共设施损坏的，相关责任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 国际方面，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当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了解，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于民族抵抗力量发起的导弹、无人机等袭击。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 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了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5: 910新闻观察。
6: 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1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赫然写着四千里陪闺女，哈工大起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并没有苏 DW1985 号牌的备案信息。机动车号牌是法定的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人工智能的博星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非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更要靠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监管部门应当把治理关口前移，及时更新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则要打通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全链条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地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更不要无脑转发。
7: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9: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南宁举行。眼下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进入了布展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1万平方米。展区有两个拓展至三个，新增南 A 社区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实现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的历史性全家福。展区在设置上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大家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中国制造的最前沿新品，
11: 了一些火箭的模型，比如说还有智能的机器人，火箭升空这种怎么升空，到时候都会播放这些，有太空的陨石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摆放展示的。多我们大概预计是在12号晚上应该是正常搭建完成。
10: 本届东博会重点布局了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未来空间、科创赋能等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对东盟企业来说，这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合作的蓝海。通过东博会平台，可以深度对接中国广阔市场，抢抓数字转型和绿色升级的新机遇。
12: 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东盟产业研究招商会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联动头部电商开展碳管直播，帮助东盟优质特色商品更快走进中国千家万户。
9: 根据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最新数据显示，印尼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森林与泥炭地近日遭遇到剧烈火灾，二氧化碳排放量飙升至全球首位，该国正面临11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林火危机。 国总理府副发言人拉利达日前向媒体透露，泰国国家竞争力提升基金委员会已经批准55个项目，重点涉及研发、数字技术、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绿色产业等领域。

0: 从东盟来，欢迎来到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在缅甸的维桑海滩，延绵数英里，白沙碧海的天地间只有棕榈树、沙滩椅和遮阳伞做点缀。在如此惬意悠闲的热带天堂里，游客只想游泳、浮潜、晒太阳。要是饿了怎么办呢？海滩北边是高端度假村太原，南边是低端酒店和背包客的聚集地也太原，倒是旁边的小村维桑比较近。但是舍不得海浪这样的迷人风景，舍不得离开怎么办呢？放心吧，当地人早有安排。你在沙滩上待不了多久，卖东西的小贩就会走上前，头上顶着四个盘子，里边全是烤好的老虎虾。这里的老虎虾被烤得略微发焦，而且长相确实有点奇怪，但是味道保证让你没话说。吃过老虎虾的都知道，它的肉质甜美而且富有弹性，可以说是虾中之王，在爱好海鲜食客们心中可谓是名气响当当的。而老虎虾也是因为体型巨大而且有斑纹因此得名。虽然老虎虾在沙巴很出名，但是想要避开人挤人，建议来缅甸的时候一定要吃一吃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回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尖塔，
3: 雪都公司的多，
1: 下龙湾，
2: 美哈浪，
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0: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泰语时刻，本期关键词榴莲，
2: 榴莲。
0: 榴莲是充满争议性的水果，外表和内心都极具杀伤力，唯有真爱粉才懂得它的独特魅力。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生产和出口国之一，每年都有大量榴莲出口到中国。金枕榴莲是泰国的著名品种，2013年以来，泰国大力发展该品种，产量逐年上升。在泰国东部，榴莲自然生长，自然成熟，成熟的金枕榴莲金光四射，像极了镀了层金的流星锤。哇，泰国人病后、妇女产后都以榴莲补养身子。泰国曾有这样一句名言，榴莲出沙龙脱，意思就是姑娘们宁愿脱掉裙子卖掉，也要饱尝一顿榴莲。榴莲，
2: 榴莲。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4: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6: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5: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4: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0: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

0: 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树质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比分2-0加冕总冠军。来听新闻910记者彭龙带来的报道。
1: 当晚8点，可容纳3200多人的新安县体育馆座无虚席。总决赛首轮客场失利的桂林市队，此役在主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加油助威声中，打出了强队风范。开局阶段压倒了南宁市队，以23-19领先首节。第二节较量，双方开启三分球的互飙模式，桂林市队保持住了领先优势，以47-40结束半场。第三节比赛跌宕起伏，南宁市队逐渐找回状态。双方以62-62战平。最后一节，桂林市队体能下降，投篮命中率不高，最终无力回天。南宁市队登上最高领奖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2: 桂林市队确实打出了很顽强，开场就给我们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通过队员们的调整，通过防守，我们还是艰难的把比赛拿下来了，也顺利的把第一届的桂杯冠军拿了下来，确实让比赛困难超出了预期。
1: 据了解，此前南宁市队凭借分区赛、半决赛、决赛十战全胜的战绩，强势进入总决赛，独占鳌头。近年来，南宁市篮球群众基础深厚，每年举办篮球黄金联赛、万春篮球赛等赛事，覆盖各年龄段。村村建有篮球场，为篮球运动普及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届桂杯南宁市队的队员遴选至南宁本土群众篮球顶级 IP 赛事雍 BA， 涵盖社会各界从业者及学生。南宁市队员劳中业：
3: 桂杯这平台能够每个市的球迷能够看到就是一个篮球的盛宴，能够看到每个市的球星在为自己家乡做出的奋斗吧，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比赛能够激励青少年更努力的去学习跟练球，能够后面慢慢的接班。
0: 近日有市场传言称，9月30号后微信零钱通不能直接用于消费支付。对此，微信官方表示，近期网传相关内容为不实信息。9月30号起，用户仍可以通过零钱通付款，仅在支付页面与零钱银行卡做区分，功能使用不受影响。最近，山东菏泽牡丹区有一位烧烤店的店主张先生，因为实名举报当地元代古沉船文物疑似遗失之后，遭遇离奇事件。2个月之内，5个部门上门检查15次，在120多条投诉当中，有116条来自同一个人。
4: 张先生比对2010年央视节目画面与菏泽市博物馆馆藏，发现镜头中一只半埋在土里的青花杯未出现在最终移交清单中。他在6月底向山东省文旅厅实名举报，7月初开始，当地5个部门陆续上门，2个月累计约15次检查，最多一天3个部门同时到场。目前，张先生已停业，只能靠摆摊卖红薯为生。
5: 元青花那个事情以后，有这么多部门、这么多次到我店里来检查，干的压力也太大了，我不想干了。没有要求我关门的，是我自己要停业的，我就在我店门口卖红薯呢。因为每天有几百的房租，说实话我只能是卖红薯减少损失呗。核心的诉求，我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调查清楚这个投诉我这个烧烤员的这个人，他的用心何在。
4: 对此，菏泽市12345热线表示，该烧烤店自2025年五月开业以来，共受理相关投诉120余件，其中116件投诉来自同一名举报人，投诉时间集中在2026年6月26日至9月8日，主要反映该烧烤店涉嫌售卖未经检疫狗肉、私搭乱建、噪声扰民等问题。他们甄别重复举报，梳理出来的10余件问题涉及不同方面，根据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将这些投诉交至相关部门办理。菏泽市12345热线同时表示，在处理过程中，存在个别执法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问题，对此，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外，针对疑似文物遗失，昨天当地通报，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目前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当地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
0: 一只蚊子死了之后还能干什么？研究显示，科学家把蚊子的口器改造成 3D 打印的喷嘴，能够成功打印出宽度约为18至28微米的线条，以及搭载小鼠细胞的支架。这种死体机器人学思路证明，死蜘蛛、废弃虾壳等生物遗体材料

0: 都可以直接用作机器人领域的工程构建。当地时间9月13号下午，印尼爪哇海失联客轮事故联合搜救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经确认了失联客轮发生倾覆，目前事故已经造成6人死亡，仍有100余人失踪。中国驻泗水总领馆此前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份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通过在莫斯科和基辅的会晤已经清楚了解什么可能带来冲突的长期解决。当地时间的13号晚，阿曼外交部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当地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且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合作的期待。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负责内阁政策宣传等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额为72亿日元，是2026财年的10倍。日本政府称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了日本媒体的质疑。来听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宣传室约72亿日元预算申请中，有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日本赤旗新闻网站12号报道称，加强宣传工作不能成为增加预算的理由。报道指出，大幅增加预算可能导致日本政府加强舆论干预。报道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其一味在社媒上发布宣传内阁的信息，不如坦诚地召开记者会回应民众的质疑。另一方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称，为加强日本在国外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提及应构建相当于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910新闻观察。
3: 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也就是说奖励反超捐出的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激励金额3500元，一家单位募捐42元，获激励金额900元。此事一出啊，舆论哗然，奖金数超过了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上饶市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那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且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总账吗？即便奖励的奖金是从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啊。根据民政部等3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例行节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此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即慈善为

0: 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呢？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涌动？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
1: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度，激情，梦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

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

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0: 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0: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0: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2: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0: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0: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2: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0: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2: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0: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0: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0: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1: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0: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1: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0: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1: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1: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0: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1: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0: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1: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0: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1: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0: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1: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0: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0: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1: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

0: 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三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三个月后再复查。
1: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2: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

0: 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7: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8: 作业写完了吗？
7: 没有。
8: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7: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8: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7: 哦。妈，琴我练完了。
8: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7: 我还没。
8: 那就去背。
7: 哦。
9: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7: 妈，我背会了。
8: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7: 妈，我快累死了。
10: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1: 36×18等于。
1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6: 请您付款。
1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
16: 车运行前方，
1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

0: 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4: 直行500米，请左转。
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4: 直行400米，请左转。
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9: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0: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1: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12: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1: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12: 哦，
13: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1: 哎呦，王老师，

0: 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1: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0: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7: 于阿婆原本手头有3-400万的存款，最近女儿却发现，从2016年至今，老人在永琪集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近300万。
8: 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所充值的金额在永琪总共充值了是985,949，在柔仪总共充值了48万。因为16年到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
9: 做了干许多，我还是大吃惊。啊，我是做了蛮多的，就譬如讲，热玛吉也做过，线雕也做过，水光也做过，还有就是讲经络。
7: 于阿婆的女儿表示，5年里，老人在永琪做了多次纹眉、纹唇等项目。每次的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价的10到20倍。
8: 比如说做眉部多项目，它要39,800，然后眼部多项目，19,800。本身就说这些项目都是半永久项目嘛，就是给我的价格表、明细表里面都是有反复在做的。
7: 老人还经常一天之内消费很多个项目，女儿质疑单项耗时45或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全部做完也要大半天。对此，涉事门店声称频繁纹眉是老人自己要求的。至于一天内消耗多个项目，是因为有多个员工同时服务。
10: 我说一般你要1-2年做一次，他不行，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给他约的，是他一直要我们给他约。
11: 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我们安排的美容师也是2个，甚至有时3个。

0: 不明所以的项目。这些医美的钱走账还都是先经过永琪的账户。媒体介入之后，永琪和于阿婆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要回了一部分未消费的钱款。
1: 尽管当事人于阿婆此前已经收到了部分退款，但是监管部门表示，相关企业涉嫌虚假宣传等行为，仍然需要依法对其开展立案调查。
2: 节目播出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永琪丽园路店和永琪总部开展执法调查。
3: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丽园路店在推荐产品和项目的时候，有使用过一些夸大的宣传用语。目前针对永琪丽园路店涉嫌做引人误解和虚假宣传的行为，我局已经立案调查了。
2: 于阿婆的女儿告诉记者，平时于阿婆大多在永琪丽园路店进行美容，其中纹绣服务不仅有窗口，而且过程中使用了麻醉类药物。
4: 我妈妈做这个纹眉的时候是有结痂的，那肯定是破皮的。那么做纹唇的时候是有敷麻膏的。
2: 执法人员表示，纹眉过程中如果破皮，一般来说会被认定为医疗行为。永琪丽园路店的经营范围只包含普通的生活美容，如果擅自使用麻醉药物，涉嫌非法行医。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对位于虹口的医美机构柔医同样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提供的太空舱服务店内宣传展板涉嫌虚假宣传内容，目前也已立案调查。
1: 那么对于这些乱象，法律界人士表示，市场监管等部门主动出击，该查的查，该罚的罚，消费者自己也要多一点警惕心。
5: 近年来，消费者在美容过程中大额消费的行为屡见不鲜。
6: 一方面应该是违法可以获取的利益比较高，第二点的话就是违法成本相对偏低，处罚的金额可能还不足以震慑这些违法商户。有一些违法经营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
5: 消费者在日常美容消费的时候应做到理性消费，要求其出示相应的资质，明码标价，明确服务的内容，对于过度宣传的相应功效不应轻易相信。
6: 作为监管执法部门，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处罚的力度，向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靠拢。对于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暂停、终止甚至吊销其经营资格。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华西一带强降雨频繁，四川东部、广西、湖南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来听报道。
7: 近期我国经历了一次近年来较为温和的季节过渡，受多轮冷空气和降雨影响，西北、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南地区气温明显下降，秋意渐浓。其中长期高温的四川、重庆气温骤降至20多摄氏度，暂时告别高温天气。东南沿海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变化不大，但夜间体感转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不少居民夜间已无需开启空调。总体来看，此轮降温过程较为和缓，全国大部未出现激烈天气。但华南地区因南海台风胚胎 98W 活动出现明显降雨。在南海海面上，庞大的台风胚胎 98W 持续活动，在其核心云团影响下，海南出现大到暴雨。琼中、万宁、陵水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沿海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出现跑马云和分散性暴雨。9月13日晚，该台风胚胎已在越南登陆，但由于其移动缓慢，外围云系庞大且与西南季风相连，预计未来两到三天，海南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的分散性暴雨也将持续。同时 98W 带来的丰富水汽将与西风槽共同作用，给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带来连绵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南将成为我国暴雨中心，而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渝及湖北西部，将成为连续阴雨中心。
1: 国际方面，瑞典东南部1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两人受伤，多人被捕。枪击案消息传出之时，正是瑞典议会的选举当晚。治安和犯罪问题是此次瑞典议会选举期间受到关注的议题之一。警方已对此案启动初步调查，目前伤者情况以及事件的相关细节尚未公布。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

0: 至已经救起了数十人，但仍有25人失踪。据获救人员说，事发时船上约有77人。
1: 910新闻观察。
2: 安徽淮南曹烟镇206国道旁边，1公里道路两侧扎堆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旗号的黑加油点，而其不合格的油品部分来自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泽宇化工有限公司、河南范县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焦点访谈曝光了此事之后，涉事的安徽淮南、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河南范县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封存油品，责令停产。安全问题重于泰山，黑加油点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清除这些隐患是当务之急。不过此事暴露出的问题也让人如鲠在喉，这些黑加油站点紧挨国道，1公里内扎堆近20家，并非一朝一夕，居民此前也多次举报，但是为什么非要等到媒体曝光才连夜行动起来呢？公共安全的守护不能总靠媒体曝光来灭火，各地应尽快细化配套法规和执法指引，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执法机制，以釜底抽薪之势切断其非法获利空间。在整治环节也要大幅度提升违法成本，并建立回头看机制，让挨两句训、罚点钱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松懈，功夫必须要下在平时。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2: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1: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四年跟拍记录，揭秘平陆运河建设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四集纪录片《平陆运河》正在热播。播出时间 ：CCTV 九纪录频道9月12号至15号20点 ，CCTV 一综合频道9月14号至17号22点30分。9月12号至15号，广西卫视21点30分，广西新闻频道22点。9月13号至16号，广西综艺旅游频道21点45分，广西都市频道21点10分，广西影视频道18点30分，广西国际频道21点。每天播出一集，每集50分钟，敬请收看。更多精彩短视频，请登录广西视听 APP 浏览。最近山东菏泽牡丹区有一个烧烤店的店主，因为举报文物丢失，结果他自己被频繁检查导致停业，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张先生实名举报当地元代古沉船文物疑似遗失之后，遭遇离奇事件，两个月内5个部门上门检查15次，120多条投诉当中116条来自同一个人。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张先生比对2010年央视节目画面与菏泽市博物馆馆藏，发现镜头中一只半埋在土里的青花杯未出现在最终移交清单中。他在6月底向山东省文旅厅实名举报。

0: 7月初开始，当地5个部门陆续上门，2个月累计约15次检查，最多一天3个部门同时到场。目前，张先生一停业，只能靠摆摊卖红薯为生。
1: 袁清花那个事情以后，有这么多部门、这么多次到我店来检查，干的压力也太大了，我不想干了。没有要求我关门的，是我自己要停业的。我就在我店门口卖红薯呢，因为每天有几百的房子，说实话，我只能是卖红薯，减少损失呗。核心的诉求，我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调查清楚这个投诉我这个烧烤员的这个人，他的用心何在。
0: 对此，菏泽市125年5月开业以来，共受理相关投诉 120余件，其中116件投诉来自同一名举报人，投诉时间集中在2026年6月26日至9月8日，主要反映该烧烤店涉嫌售卖未经检疫狗肉、私搭乱建、噪声扰民等问题。他们甄别重复举报，梳理出来的10余件问题涉及不同方面，根据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将这些投诉交至相关部门办理。菏泽市12345热线同时表示，在处理过程中存在个别执法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问题，对此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外，针对疑似文物遗失，昨天当地通报，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目前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当地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
2: 近日，江苏丹阳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前往吕城镇西树村六房自然村，正式接收由八岁少年王新立发现并主动捐赠的民国时期穿孔石环，并且为他送上了捐赠证书、文物书籍和文创产品，鼓励孩子守护乡土遗存的可贵举动。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这枚穿孔石环整体呈圆形石质盘状，石面粗糙，中心有一处圆形穿孔，孔壁凹凸不平，体量厚重敦实。据悉，王新立的父母长期在本村经营大棚种植。8月20号，王新立与姐姐在田间玩耍时，于田埂路上发现了这件埋于土中的石器，姐弟二人一同将器物小心挖出后带回了家中。
4: 看到时候像个石纺轮，轮胎圆的，而且中间有洞。
5: 你在哪里知道这个石纺轮的？
4: 一本书上。
6: 他自己很勇敢的，然后跟博物馆的人打电话这样子的。
3: 据朱小燕介绍，王新立平日里就对植物、矿石、贝壳等自然事物抱有浓厚兴趣，家中也常备科普读物，满足孩子的求知爱好。
7: 我来到现场呢，查看了这个实物，发现这个实物啊，并不像小朋友说的是石纺轮，石纺轮的直径大概只有5-6公分，但是我们查看了这个物件呢，直径达到了这个20多公分。据我的初步判断呢，应该是这个民国前后用于这个农业工具上的一个配件。我们都为这对母子有这么强的这个文物保护意识感到开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中东局势近日愈发紧张，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遭袭，该国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国际能源价格面临进一步的冲高风险。伊拉克与沙特均认定袭击输油管道的无人机发射至伊拉克的境内，但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对本次袭击负责。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已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

0: 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重申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12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没有参与对沙特关键设施的袭击，并警告伊拉克方面切勿被卷入美国和以色列策划的阴谋。此外，伊拉克政府安全部门13号表示，经过安全评估，计划从13号起至17号分阶段重开与伊朗接壤地区的3个边境口岸。由于沙特输油管道遭袭，伊拉克12号关闭了这3个边境口岸。两名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13号向法新社透露，工作人员在其中一个边境口岸附近查获无人机发射装置。美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西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6个月，这条输油管道成为中东原油对外供应的主要出口通道。过去一周，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一度升至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和伦敦两大基准原油期货价格双双重回每桶100美元上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受中东地缘冲突支撑，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格局，地缘风险溢价成为主要上涨驱动力。沙特关键输油管道遇袭、红海航运受阻以及伊拉克边境不稳定，持续收紧全球石油供应预期，短期油价上行风险远大于下行空间。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1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赫然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起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并没有苏 DW1985 号牌的备案信息。机动车号牌是法定的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人工智能的博星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非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更要靠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监管部门应当把治理关口前移，及时更新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则要打通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全链条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地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更不要无脑转发。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全国多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广东、云南自9月1号起执行新标准，山西、新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江苏、浙江、陕西此前已经调整，各地分档次调整，全国31个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均突破2000元。此次上调关联加班费、失业保险金等多项劳动待遇，部分企业存在违规套路，劳动者遇到侵权可以依法维权。针对老旧小区无电梯、高龄失能老人出行难的问题，北京、深圳等地依托长户显示点，通过爬楼机为悬空老人打通出行天堑，但同时面临楼道狭窄、人力不足、使用成本高、风险兜底难等现实考验。今年7月，民政部等14部门印发方案提供支撑，山东滨州、江苏南通等地已经探索出补贴等可复制路径，未来将优化政策联动机制。近日，浙江绍兴一处老宅因酷似葫芦兄弟的七个葫芦走红，朴素的农家景致瞬间刷屏网络，葫芦娃爷爷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引来大批青年奔赴现场打卡。记者梳理发现，当下打卡已经成为了当代年轻人普遍的日常文化实践，既是通过怀旧场景获得情绪治愈的方式，也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社交仪式，折射出青年对真实生活的向往与对抗生活同质化的需求。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与文旅市场深度融合，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在湖南张家界悄然兴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三仙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巡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4: 张家界

0: Fuji is a very famous place now in Brazil, so everyone wants to come,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Of course, that is the avatar thing, but everyone is mesmerized with the nature, beauty, and the landscapes. It's even be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much better than when you do videos or photos on your camera.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1: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再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2: 电影里的奇幻景致不仅看得见，还能带得走。来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文创店，就可以把镜头美学装进行囊，这也是很多影迷的仪式感。
3: Remember Avatar? Black and another for JJJ around 190.
4: You think this is worth it?
3: Yeah, I think so. It's good. Making memories.
4: Yes.
5: 电影的取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打卡，我们境外游客的购票已经占比达到了26.18%，也就是每四个游客之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跟着电影到张家界游中国，再到现场中国购的旅游消费场景成为新风尚。我们创新推出了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
2: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七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6: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
7: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客群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全山水，那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2: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奇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
8: 最近有网友爆料说，在高672次高铁车窗内侧发现人为刻字，其中还出现了错别字。这个消息引发了网友的批评。铁路部门事后核查确认，车窗的窗体并未受损，现已更换保护膜。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9: 发帖旅客介绍，这处刻字写着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刻在车窗内侧，需要尖锐物品才能留下痕迹。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到此一游的游字还是个错字。不少网友评论刻字者既没素质又没文化，认为旅行留念不该以破坏公共设施为代价。记者了解到，涉事列车归属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接到线索后，12306客服表示会登记反馈，由专业部门评估设施受损情况。
10: 外面是有一层膜的，先把膜撕掉，然后看了一下里面有没有受伤，里面是好着呢，然后又重新敷了一层膜。看到有安全隐患，我们这边肯定会处理。什么情况下达到换玻璃的标准，什么情况下不用换玻璃，我们有专业的人进行评测的。
9: 铁路部门提醒，乘车时如遇损毁列车设施、乱刻乱画行为，可向列车工作人员或拨打12306举报。有旅客造成公共设施损坏的，相关责任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8: 国际方面，911世界遇难者家属申请拟公开更多的相关档案，包括劫机者或相关人员是否与沙特阿拉伯存在关联的内容。特朗普称回去后将会研究此事。将此前遇难者家属及纽约州两党议员已经多次呼吁解密相关档案。近日，据东京都警视厅等方面的消息，日本东京都内的一家工厂的作业场所发生不明原因的气体爆炸，玻璃等碎片四处飞散，事故造成3名员工受伤，目前3人均意识清醒，伤势较轻。近日，克罗地亚的 布拉奇岛发生大规模山火，当地时间。

0: 12号夜间，火势向该岛的米尔纳镇及附近海湾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四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不过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3500公顷。布拉奇岛位于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的沿岸，是该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1: 910新闻观察。
2: 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也就是说奖励反超捐出的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激励金额3500元，一家单位募捐42元，获激励金额900元。此事一出啊，舆论哗然，奖金数超过了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上饶市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那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且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总账吗？即便奖励的奖金是从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啊。根据民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例行节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此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即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呢？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涌动？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0: 园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4: 新闻时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将设置人工智能南 A 社区展区，该展区落地于南 A 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研发基地，设置约10000平米的沉浸式 AI 展示空间，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聚集平台，助力 AI 技术向东盟市场转化落地。会展中心展区面向公众展示前沿科技成果，南 A 社区展区则以 AI 加行业为展示主线，采用可观、可感、可视的沉浸式交互体验方式，与会展中心 AI 展区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联动格局，让东博会的 AI 热潮从展馆蔓延到城市社区的真实场景，让 AI 应用触手可及。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公众开放日门票已经开售，门票发售分为线上电子票和线下实体票，未成年人也需购票。每日门票价格为每张100元，线上购票可以在微信查找中国东盟博览会并添加关注，点击私信或服务，再点击展会服务，找到公众开放日购票，或者是两个选项，在缴费成功之后可以获取电子票的二维码。此外，选择线下购票的观众可以前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各营业网点，或于9月20号和21号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办证大厅及周边的售票点购买。随着最后一批货物运抵广西南宁港，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此前，南宁海关已经提前对接企业，开展各项货物通关惠企政策宣讲，同时联动码头、港口等部门，建立关港企协调机制，实时掌握货物运输集港、抵港等重要时间节点。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的秦居港。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有一条487.4米长的水下通道，让中断了66年的鱼类洄游得以恢复。系列报道《大河向海》，来听鱼道归航。
5: 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的监测机房里，屏幕上的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吴谦盯着画面，两条赤眼鳟正逆流而上，游动姿态被水下摄像头清晰捕捉，人工智能系统同步识别它们的种类和体长。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吴谦介绍说，这条鱼道藏在青年枢纽电站厂房左岸侧。
6: 我们整个鱼道长487.4米，通过这种垂直输缝式鱼道，经过120个石室，然后到达我们的上游一个出口。
5: 这条鱼道的诞生还要从一段延续了66年的遗憾说起。1959年，为解决马尾海海水倒灌、清江沿岸群众饮水难的问题，当地修建了青年水闸，水闸成功拦截了海水，却无意间阻断了花鳗蛎等鱼类往返江海繁衍的洄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6年，赤眼鳟、鲮鱼、河鲈、鳗蛎这些清江的原住民，年复一年的游到水闸前，却再也回不去了。吴谦介绍，这条鱼道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一个目标，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
6: 绿色运河、生态运河恢复清江流域的连通性。我们的鱼道有两个国内的首创，一个是国内首个位于咸淡水交界处，它下游是连通的大海的，上游是连通我们的淡水河。第二个国内首创是

0: 专门为攀爬性的那些鱼类设置了一个鳗鱼道。
1: 为了让鱼儿愿意来上得去，设计团队下足了功夫，竖缝式鱼道迂回三圈，逐级降低水道高度，根据赤眼鳟、鲮鱼等鱼类的生活习性精准控制水流速度。吴谦告诉记者，
0: 这里是一个垂直竖缝式鱼道，专门为赤眼鳟、鲈鱼一些鱼类洄游设置的，它最吸引那个鱼类的就是那个流速，然后通过这个竖缝式的结构，我们把那个水的流速控制在1米每秒，鱼儿更加喜欢更合适的去溯游而上。
1: 鱼道修好了，鱼儿来了吗？建设团队给鱼道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水下摄像头、声纳、 AI 识别系统协同工作，实时做好统计与监测。吴谦表示，
0: 它会对鱼的种类、上行下行的数量进行个统计分析，还有针对我们的水位、上游下游的水的一个流速、水位、浑浊度、pH 值、温度还有溶解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测。
1: 截至2026年9月，声纳系统已监测记录到鱼道20多万尾鱼类通行，10多种本土鱼类成功洄游。吴谦还表示，这套系统将进行不断的调试与完善。
0: 我们设备现在还是一直在不停的调试，就后面我们会不断去根据那个数据进行修正，让它那个识别的更加精准。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巨轮将从这里驶向大海，而在水面之下，一条看不见的通道早已悄然运转。真正的大国工程不仅要让万吨巨轮驶得出去，也要让千条小鱼游得回来。
2: 近日，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布紧急声明，反对 AI 公司将数学问题作为性能基准功利化推进的做法。他们指出，这种方式与数学共同体目标严重偏移。AI 暴力解题忽略了数学核心的概念理解与知识传承，可能破坏学术开放生态，引发学界对于灵感被窃取、闭门造车的担忧。声明并非反对 AI 辅助数学研究，而是呼吁回归数学研究本质。眼下各大厂正在角逐 AI 大模型的算力和技术壁垒，算力是否过剩的争论反复触动着投资者们的神经，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却已悄然出现了规模不小的 AI 民间交易市场。 AI 写文案、 AI 画头像、 AI 代写代码的订单暴涨，形形色色的普通人入局接单。不过这到底是随手赚钱的副业宝地，还是炒作出来的陷阱呢？让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某二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平台 AI 服务订单近1000万单，同比大涨 157%， 每天数万单交易成交。早在今年年初，该二手平台就因为上门安装小龙虾智能体的生意小火了一把。如今24岁刚毕业的小陈在出租屋里接 AI 编程单，简单脚本十几元，复杂量化项目一单能收3000元。32岁全职宝妈林姐靠 AI 写述职报告、小红书文案、考研个人陈述等，每月流水2万。41岁前游戏原画师老周用 AI 定制头像、网文封面、剧本杀角色立绘，专门服务年轻客户。小生意五花八门，几块钱优化提示词、几十块 AI 生成 PPT， 还有远程部署 AI 智能体的服务，统统都有。中小城市买卖双方占比超60%， AI 需求持续下沉。可光鲜案例只是少数，平台数据显示 AI 卖家月均成交额不到900元，大量新手涌入打价格战。同样 AI 绘图，有人上百元接单，有人十几元就做，但反复改稿售后都会耗费时间。此外风险同样突出， AI 生成的内容商用可能触碰版权红线，一旦大模型厂商修改使用协议，这类生意随时受限。网上还有不少博主夸大躺赚故事，高价卖 AI 教程，收割跟风新手。简单来说，平台给普通人打开了低门槛 AI 增收门路，但一夜暴富并不现实。想要入局，要擦亮双眼，看清内卷与版权风险，理性对待这个副业风口。
4: 910新闻观察。
5: 据现代快报报道， 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也就是说奖励反超捐出的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激励金额3500元，一家单位募捐42元，获激励金额900元。此事一出啊，舆论哗然，奖金数超过了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上饶市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那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且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总账吗？即便奖励的奖金是从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啊。根据民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例行节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此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即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呢？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涌动，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
6: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6: 910心灵出品。
7: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8: 熙熙攘攘的菜市，两个戴着围裙的年轻人站在摊前，有一些特别。他们动作很缓慢，称重时会反复确认数字，找零时硬币一枚一枚的慢慢数。就是这样一个称重慢、找零慢、打包也慢的最慢摊位，却没有人埋怨，没有人催促，排队的顾客都只安静地等着。这是为什么呢？
9: 14.35元。
8: 上海徐汇嘉陵菜市有这样一个摊位，每到周末都会挂上“新青年向未来”的标志，准时开张。18岁的安安和19岁的轩轩守在摊前，称重递货、算钱，与每一位顾客交流互动。这看似简单的场景，对他们来说却意义非凡。这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的，这是一个公益摊位，而值守的都是大龄孤独症青年。
10: 菜场，那这个非常有人气、有烟火气的地方，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让他们去练习。这些孩子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懂得了规则，也懂得了人与人的互动、一个交流、一个接触。我觉得这是最生动、最温暖的一个课堂。
8: 这不是一场短暂的体验活动，是城区民政部门联合着爱心企业共同落地的大龄孤独症青年社会融入公益项目的实践。菜场腾出固定点位，当地儿童康健员、特教老师全程专业支持，利用周末开展蔬果售卖，开始前培训演练，收摊后复盘总结，托举起这群特殊孩子迈出家门的脚步。项目支持方三叶草儿童康健园园长任瑞杰回忆了项目启动初期感人的一幕。
10: 然后我们预计的3个小时要卖完的，不到1小时一抢而空。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市民是了解了孤独症，也愿意给他们支持一把，也�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
8: 18岁的女孩安安，外表与同龄人无异，不说话时很难觉察她的特别。妈妈坦言，孩子5岁之后，丈夫便辞职全心照顾家庭，她只希望孩子可以慢慢学着独立。 19岁的男孩轩轩则面临着更艰难的家境，父亲长期患病，母亲一边送外卖一边打零工，坚持给他康复训练。今年父亲离世，轩轩对母亲说，爸爸不在了，我要照顾你。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下，已经慢慢学会了独自出门，自己烧饭，在残联的就业培训中学会了

0: 制作咖啡，今年又开始学西式面点，还在学校考出了中式面点5级技能证书。而菜场摊位的实践让他离自食其力的目标又更近了一步。刚来时他总是低着头，也不会介绍。萱萱妈妈感慨，那些卖菜的叔叔阿姨主动上前跟他说话，现在孩子可以卖出东西，感觉有了自信。目前项目已在2处菜市场设立了这样的摊位，而周围的居民买菜时也都会禁不住在这里停下脚步，送上一份耐心与等待。
1: 上个礼拜我新闻看到的，他们都不容易，我们要支持他们，他们要接触社会就可以了，我看得出的他们很自信。
0: 是的，从家庭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到菜市场摊位前市民主动的购买善意，这方小小的摊位卖的已不仅仅是蔬菜水果，它是路，是那本被以为只能留在家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可以慢慢走向社会的路，是那最喧闹的菜市场里容下的一方安静的成长，让那些慢一点的人也有机会慢慢学会好好生活。
2: 我们孤独症的孩子他不是不会也不是不行，如果说我们给他机会反复练习，我们的孩子一样可以。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6: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5: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泳池暴走真的能减肥吗？今天的天天大医生，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主任医师肖静和大家聊一聊针灸减肥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夏秋时节，不少人会选择游泳这项运动，既能解暑，又能达到锻炼目的。今年网上流传着一种泳池暴走的减脂攻略，那泳池暴走真的能减肥吗？来听报道。
2: 记者来到位于长湖路的一家游泳馆，看到不少市民在游泳的间隙，在泳道内来回暴走。
3: 我偶尔也会暴走，这样挺有意思的，也达到了锻炼的效果。
4: 因为我一直都有游泳，所以就是采取的形式还是比较多的。走路的话有点浮力在，但是就是主要以玩乐为主，但是游泳的话会就做动作。
2: 游泳教练介绍，水中暴走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有氧运动。由于水的浮力可以分担人体70%以上的体重，下肢关节承受的压力大幅降低，水流带来的持续阻力还能同步收紧腰腹、臀部肌肉，提高身体协调性，但并非人人适合。
5: 水中行走确实具备锻炼优势，但也具备一定风险。人们在水中容易放松，难以察觉身体疲惫，如果动作做不恰当，反而对人体不好。长时间暴走可能会使身体核心乏力，身体前倾，长期可加重腰肌劳损，诱发腰突。如果水位过高，高于腹部、胸部，会增加心脏供血的负担。心脏不好的人群不宜在水中暴走减肥。
2: 对于网友水中暴走几公里体重骤降的说法，游泳教练表示，泳池锻炼后体重下降，绝大多数是身体水分流失，脂肪消耗十分有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单次锻炼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每次行走15分钟就上岸短暂休息补水，

0: 说话。锻炼完以后，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饱腹感强的低热量食物，循序渐进。老年群体最好还是要保护好心脏和关节。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3: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4: 免疫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提到减肥，不少人尝试过节食、运动、代餐等各种减肥方式，但要么很难坚持，要么瘦得快，反弹更快。近些年，温和安全的针灸减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不用高强度运动，不用极端节食，通过针灸调理就能够辅助瘦身。但是很多人心里都有疑问，针灸减肥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它的瘦身原理是什么？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主任医师肖静，为大家全方位解答针灸减肥的相关话题，帮助大家科学减脂，健康瘦身。欢迎肖主任。
5: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肖静，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壮医针灸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壮医经典理论，结合特色外治疗法、现代医学检查，使用针灸、推拿、药物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痛症、风湿病、肥胖相关性疾病、失眠、抗衰老、亚健康调理、疲劳综合征等疾病。
4: 肖主任你好，很多听众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在中医看来，我们普通人发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真的只是吃得多动得少这么简单吗？
5: 其实呢，不完全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肥胖很多不是单纯的热量过剩或者是我们消耗过少导致的，核心的话呢，从中医来讲是脏腑的功能失调，经络的淤堵导致痰湿的堆积。因为以前是没有的吃，现在的话呢，我们的饮食、水果，包括我们的五谷杂粮都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吃太多，这个会影响我们消化功能，就是水谷不能运化。而且现在的话呢，还有什么？我们的思虑过度，现在的话呢，你看各行各业都有压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说，哎呀，我很累了，是不是？今天我这么累，我要吃顿好的，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我们的这个饮食不节。节是什么呢？节律的节啊，所以导致的肥胖是这么一个过剩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话呢，中医讲啊，脾主运化，脾胃功能减弱之后呢，吃进去的食物无法正常转化为气血营养，反而会升为脂肪堆积，尤其是我们的什么腰部跟腹部，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腹型肥胖，特别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喝水都会胖，减脂成困难，本身是代谢循环出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摄入超标。
4: 原来是这样。那针灸减肥和普通减肥方式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它是怎么实现瘦身效果的呢？
5: 那么普通的减肥呢，是被动的消耗热量，比如说我们大剂量的运动啊，或者是我们少吃啊，最后是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针灸的话呢，包括调理的一些我们的足三里呀、这个脾胃经啊、天枢啊等等。所以我们针灸的话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针灸可以是改善调节大脑的食欲中枢，降低暴饮暴食的欲望。如果是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忙，我们还有个方法叫埋线，得一周左右来埋一次就可以了。
4: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针灸减肥是扎哪里瘦哪里，这种说法对吗？
5: 只对了一半。因为的话呢，比如说像我们的穴位的埋线，扎哪里瘦哪里，就是我们去扎到脂肪层，包括埋线，我们是干扰它的脂肪，可以让它脂肪的液化等等。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腹型肥胖，那么我们腹部有几个经络，第一个是任脉，正中的，我们从肚脐经过啊，任脉。那么第二的话呢，有肾经、脾经跟肝经，我们会在相应的手足区域，我们会选择一些调代谢的一些方法，给患者来提高它的代谢，加快病理产物的一些排出。核心的话呢，针灸就是调理脏腑代谢嘛。然后呢，如果代谢好了以后，其实局部有塑身的效果，那么远端的话呢，我们的穴位它会有一个治本的一个效果。
4: 明白了。那针灸减肥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最适配的肥胖类型呢？
5: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科普一下，我们说的肥胖，我们一般只是单纯性肥胖，就是排除了引起肥胖的相关性疾病。那么我们针灸减肥呢，是呢绝大部分的单纯性肥胖还有病理性肥胖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那么单纯性肥胖就是为我们说以调理亚健康为主，大家知道

0: 肥胖会引起相关的疾病，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都会引起我们的跟肥胖相关啊。那么话呢，我们从中医来讲是三类人群，从症型，一个是脾虚痰湿型，他吃得多，但是呢消化慢，大便黏腻，浑身乏力，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亚健康人群。第二个话呢，就是胃肠极热，所以你看容易长痘痘的，啊、容易皮肤上长点小小包、小疹的、结子的，包括什么呢？口气重，容易有便秘啊，比如说你两三天才上一次厕所。还有一个话呢，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叫女性朋友比较多，叫气郁血瘀。那么话呢，不适合的话呢，就是有出凝血障碍功能疾病的，就不太建议适合针灸治疗。
1: 那也就是说，针灸减肥是因人而异，辩证施治的，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同一种方式减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问一下肖主任，针灸减肥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温和、不易反弹、兼顾健康。它不需要节食挨饿，不需要高强度的运动，在减重的同时呢，还能够调理脾胃，改善失眠、浮肿、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是调理体质加瘦身塑形双向一个兼顾的方式，非常适合无法坚持运动、节食、容易反弹的减脂人群。
1: 好的，非常感谢肖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对针灸减肥的固有误区，明白了它的科学原理和适配人群。那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肖主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针灸减肥疗程、实操禁忌、日常配合技巧等问题。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
2: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8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8度，相对湿度8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广西活动在南宁启动。活动现场通报了2026年广西网络安全攻防实战演习、第12届广西网络安全技术大赛及数字政府一体安全攻防演练相关情况，并为获奖单位代表颁奖。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盟展区筹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今年新加坡参展阵容实现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能级跃升，向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领域集聚，为中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记者近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创新推出

0: 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新模式，及龙头引领链群联动的全新参展形态。记者日前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全名单正式出炉，涵盖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石碑省、老挝色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宿务省、新加坡、泰国东北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做整体展示。各城市地区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风情文艺演出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东盟在地方经贸、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交流。昨天，平陆运河壮锦长卷竣工仪式在南宁民歌湖举行。该长卷以壮锦这一古老民族记忆为载体，体现出民族文脉、时代工程与民族团结完美融合，定格平陆运河通航这一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瞬间。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市民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市民防空警报。警报市民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市民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今日 A 股三大指数低开后小幅走高，截至午间收盘，沪指上涨0.16%，报3894.28点；深成指下跌0.25%，报13436.92点；创业板指下跌0.47%，报3306.36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1043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3: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
4: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5: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6: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7: 我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啊，值了。
8: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9: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10: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香飘更远的地方。
6: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11: 平陆运河向海图强。
6: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2: 我找看护，看我们吧，快帮救我，救我！
6: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3: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14: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介绍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

0: 质量发展情况。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记者李卫华。李卫华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那么随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同时建设海洋强国、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那么广西向海经济也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呢，自治区党委把向海经济作为这个攸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坚定不移走向海图强之路，大力提升向海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那么大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也是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产业呢是向海经济的立身之本。那么15、17呢，广西将围绕布局、机制、开放三个关键词持续发力，以改革思维重塑这个产业布局体系，构建叶脉式的全域协同发展新范式，推动十大支柱产业全面向海发展，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构建产业协同枢纽，建设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新高地。那么重点是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领域与东盟构建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呢，已经是有近200家龙头企业立足广西开拓东盟市场。那么1到7月，十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同比增长7.5%，全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的硬骨架越筑越实。那么另外呢，14、57呢，广西将持续完善通道高水平共建机制，推动通道建设与开放发展深度融合。主要是以改革攻坚完善通道的硬联通，出台通道建设15-5实施方案，那么加快构建海陆空树四位一体的这个互联互通网络。另外还以改革创新优化通道的软联通，持续推进这个北部湾港降费提效优服，大力发展这个金融保险、航运金融、船舶维修等高端的这个航运服务业。力争呢，就是到2023年呢，这个北部湾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箱，航线突破120条，外贸箱呢占比达到20%以上。同时呢，优化多式联运一口价服务的这个模式，力争到2030年一口价线路基本覆盖主要通道沿线的货源地。北部湾港的班列集装箱运量呢达到200万标箱。同时呢，这个平陆运河经济带呢也是打造这个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的主脉。那么平陆运河集团呢也将深化与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协同联动，聚焦交通物流、产业培育、开放合作、数字赋能四大关键领域，去推动这个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那么重点呢是要构建现代化水运联运体系，让黄金水道通道的通江达海的这个货畅其流。另外呢，还要构建运河加港口加产业的联动发展模式，引导大运量试港试水型的这个产业沿运河布局，通过这个绿电直联等方式升级建设绿色的这个低碳园区，全力打造南宁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另外还将构建西南地区北部湾全国及东盟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0: 好的，谢谢李卫华带来的报道。
2: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0: 金秋九月，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1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市的奋斗目标，强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连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县市区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决策部署上来，以实干实际谱写首府三农工作新篇章。请听记者的报道。

0: 五年来，南京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市现代农业培育壮大，粮食生产连续六年实现播种面积产量双增长，沃柑火龙果茉莉花规模稳居全国首位。 党代会报告提出，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后五年，每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40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214万吨左右，要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增强果蔬畜糖等供给保障能力，
1: 打造全国重要农产品保供优供基地，提高强农惠农赋农政策效能，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南京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宾阳县委副书记吴新华：宾阳作为农业大县，责无旁贷，将主动扛起农业大县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全国生猪调处大县、谷纳香米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优势，全力落实我市打造全国重要农产品保供优供基地等部署，聚力建设产业大县、农业大县，为推进全市乡村振兴贡献好宾阳力量。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党代会报告提出， 推动乡村振兴6+6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发展壮大茉莉花、沃柑、火龙果、水牛奶等全国单项冠军产业。这一部署让各县市区进一步坚定了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延伸全产业链的发展方向。沃柑是五明区的特色优势产业，2025年至2026年销售季， 五明区沃柑种植面积达46万亩，产量突破16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五明沃柑连续五年入围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百强榜，在五明区太平镇庆乐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谦带领群众大力发展沃柑种植，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建成了沃柑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年产值接近2000万元。
2: 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五明区太平镇庆乐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谦：我们庆乐村沃柑种植2万多亩，户均增收近40万元，家家盖起了新房，买了小车，去年顺其理经济收入突破40万元，今后我们要继续围绕市委的工作部署，不断发展壮大沃柑等特色优势产业，让更多的群众在
0: 家门口绣能够有活干，有钱赚，让乡亲们的日子像沃柑一样甜。如何加快建设农业强势？党代会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这一目标为南宁市农业建成科技驱动、全链增值、龙头带动、联农共富的现代产业体系描绘了发展蓝图。 在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正经历一场从量大到质强的深刻变革。目前，衡州市拥有170多家茉莉花加工企业，其中规上企业76家，茉莉花年加工量超过10万吨。衡州市还创新提出茉莉花1+9产业发展模式，推动茉莉花向花茶、盆栽、食品、餐饮、康养等9个领域延伸，
3: 以小花朵撬动大产业，实现农民增收和品牌价值双提升。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黄嘉欣：我们将聚力做强做优这个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聚焦茉莉花这一核心支柱产业，推动茉莉花冷链智能化交易体系建设，壮大新茶饮供应链，强化品牌塑造，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做强田玉米、优质稻、番木瓜、桑蚕等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拓宽这个群众增收致富的渠道。乡村全面振兴既要产业兴旺，也要生态宜居。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 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一体推进农村厕所、污水、垃圾治理，加强乡村治理，深入开展文明乡风建设，为全市建设优质宜居幸福乡村指明了方向。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新宁区五塘镇党委书记叶勇。

0: 动，
1: 特别是对市委提出的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这项工作，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扎实开展常态化防反贫监测工作。同时的话呢，五塘镇作为南宁市的菜篮子基地，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产业帮扶的力度，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当前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县市区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锚定目标，凝心聚力，将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工作举措，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的宏伟目标转化为一件件实事、一个个项目，以实打实的发展增量、看得见的乡村变化、摸得着的民生改善，在首府广袤田野上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答卷。
3: 2026年，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议定书签署，国家赋予南宁的新定位与新使命正加速落地。依托平陆运河黄金通道与东博会峰会黄金平台的双向赋能，南宁渠道迎来历史性提档升级。南宁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将展会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让南宁渠道越走越宽，越走越畅。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跨越山海，智联东盟，南宁渠道越走越畅。
4: Hello， 安娜。
5: Tôi ở đây。
4: Bạn tên là gì？
5: Để tôi suy nghĩ。
4: 这是我们公司研发的安娜陪伴型机器人，它会东盟的各国语言。
3: 这款由越南外资企业格瑞数科信息广西有限公司联合广西本土企业巨大教育科技集团研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能陪伴东盟国家小朋友聊天、画画、学习。走进格瑞数科展厅，各类机器人让人目不暇接，能讲故事跳舞的小宝、会编程的小汪、可实时互动的悟空，以及专为大型展会打造的克鲁泽，科技感十足。借力南宁渠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东盟企业在南宁实现了双向奔赴。格瑞数科于2025年8月正式落户南宁，并与巨大教育科技集团在开发 AI 双语办学机器人、共建中文加技能、汉语学习平台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格瑞数科信息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永恒。
6: 我觉得南宁渠道是一条信息高速路和政策试验田，通过东博会，我们可以直接面向东盟国家院校、企业和教培机构进行实打实的产品演示。目前研发与运营高效协同，南宁总部研发的产品能快速在越南河内试点打磨，半年内完成多轮迭代，并服务首批跨境客户。
3: 格瑞数科落户南宁后，叠加区位优势、人才政策和本地的 AI 产业生态红利，创新成本大大降低。如今企业正谋划更大布局，计划一年内在越南、泰国等市场推出2到3个中文加职业技能智能教育解决方案，打造可以复制的标杆示范案例，同时深化与本地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在南宁设立东盟教育 AI 联合实验室，开发更精准的多语种口语评测和自适应学习模型，以越南河内为支点，拓展东盟各国市场，让南宁真正成为该公司服务东盟的大脑和心脏。今年东博会期间，该公司的智慧教学系统将在新建成的南 A 社区展区亮相。第23届东博会即将启幕，今年展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南 A 中心同步设立人工智能展区，并在南 A 东盟湾全新打造展览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南 A 社区展区。近日，记者来到南 A 社区展区，看到项目内12栋单体建筑已全部完成主体建设，现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和公共区域搭建，特装标准展商也分批次进场搭建展位，包括科大讯飞、中科曙光、宇树科技、华为等知名企业在内的逾100家国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已确认参展。展区将集中展示可落地东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和产品，打造可观、可演、可体验的沉浸式实景空间。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策展部负责人肖阳。
7: 设置一个综合馆 ，AR 加具身智能 ，AR 加智慧城市 ，AR 加医疗大健康 ，AR 加农业等行业主题馆。

0: 以展演赛融合为主线，目前已计划落地接近40场路演及对接活动，包括 OPC 企业分享会、东盟需求对接会、企业新品发布、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出海大会等活动，全力促进产业合作落地。
1: 首批入驻南 A 东盟湾的邦盛时空广西科技股份公司拿下其中一栋单体建筑，除了在今年东博会上亮相，还计划依托南 A 东盟湾的平台资源和片区可信数据专区基础条件，聚焦北斗时空信息、卫星通导遥应用、人工智能融合产业，开展本地化布局与场景落地，为承接跨境示范项目、拓展东盟海外市场夯实基础。邦盛时空广西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助理刘建瑞：
2: 本次参展，我们在展区打造了北斗时空特色展板与 AI 智能体验专区、无人车、无人船、机器狗等全空间无人体系实景演示。我们高度看好南宁渠道的开放优势，将以东博会参展交流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政企、科研、产业伙伴对接合作，助力广西北斗产业、人工智能产业抱团出海。
1: 依托南宁渠道和东博会平台优势，南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南宁市聚焦经贸、物流、人工智能、医疗卫生、职业教育等领域，国际友成工作正从扩圈交友迈向深度合作。南宁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宋卫：
3: 2025年来，在友成加 AI 领域，我们面向海外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发起了需求征集活动，两批次共收集了84项应用需求，其中促成了13项供需对接，推动南宁市的一马通城模式落地泰国，成为了全广西首个友成加 AI 的标杆项目。
1: 今年，南宁市外事办公室继续开展友成加 AI 第三批应用需求匹配征集活动，目前已收集37项需求，将在今年东博会期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南宁东盟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对接会上进行供需匹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南宁正以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和自贸区 3.0 版建设为契机，全面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开放合作，从货物贸易向制度型开放迈进，从双边对话向多边规则共建拓展。南宁渠道正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畅通的脉络，书写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
4: 9月12号，以共荣共生携手构建中国东盟文明互鉴新图景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行，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东盟国家媒体代表，以及中央驻贵自治区南宁市主要新闻媒体、出版社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媒体合作与文明互鉴新路径。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5: 圆桌会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与会嘉宾推介了中国绿城老友南宁城市品牌，现场举行了快意东南亚落地播出签约仪式，该片将登陆东盟多国主流电视台。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南宁国际传播中心与东帝汶国家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缅甸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与多家出版社达成深度合作。现场还正式发布中国东盟南宁跨国媒体合作愿景，各方将共同创作一批优秀作品。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办公室主任昆披龙：
6: 这次圆桌会让我们对中国及南宁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南宁的人工智能发展，对柬埔寨推广人工智能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期待与中国媒体开展内容共创，制作更多优秀的短视频、纪录片等作品。
5: 在议题对话环节，各方围绕平陆运河从黄金水道到合作纽带，以及从内容共创到生态共建两大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为南宁乃至广西与东盟国家的经贸物流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国家电视台 NBT 泰东北 TV 台长帕拼批普索皮斯：
7: 这次来刚好赶上平陆运河开通，我们走访了很多企业，也都提到了平陆运河对于经济物流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0: 促进了广西跟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1: 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南宁持续发挥门户区位优势，以东博会系列交流活动为契机，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人文互通与产业协同，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友好共赢的崭新格局。东帝汶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代表马达莱纳·佩雷拉·卡洛斯。
2: You unite people with different minds, different thinking.
3: 这次圆桌会汇聚了背景和视角多元的会者，促进了各方之间的对接与合作，建议定期举办。未来希望优先推进媒体机构间的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知识共享及广播技术的拓展。
4: 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作为运河起点核心枢纽的六井港迎来全新蜕变。依托千年豫江航运门脉，六井港从老旧简易内河码头历经十余载攻坚建设，迭代升级为通江达海铁水联运的现代化国际港区。今天来跟着记者走进六井港，回望建设变迁，见证码头蝶变，解锁运河通航，赋能江海联运的全新发展机遇。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 日前，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首靠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成为南宁港迎来的首艘外贸船舶。该轮完成装卸作业后，随后驶向越南擎居港。这标志着广西内河航运由此迈入通江达海的新阶段，勾勒出南宁向海开放的全新发展图景。六井港坐拥豫江千年航运底蕴，汉代设盐官管控水运商贸，清末已出现中西技术融合的通航轮船，水运历史积淀深厚。港区历经多年提质升级，从昔日内河小码头蜕变成为连通东盟的江海联运枢纽，是南宁水运高质量发展向海图强的生动缩影。港兴则城兴，十余年间，六井港迭代升级带动片区蝶变，昔日依水而居的村落依托港区枢纽优势，构建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集聚临港产业，带动交通、物流、就业提质增效，成为赋能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61岁的退休教师莫云柳亲眼见证港区数十年变迁，
5: 驻村工作队肩负着推进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的重要使命。大家响应组织号召，投身农村基层一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良好风貌，是一支值得信赖、值得敬重的光荣战斗队伍。黄福来要求全体驻村工作队员要当好方针政策的宣传员，深入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精准宣传强农惠农政策，讲好隆安乡村振兴故事，要当好强村富民的领航员，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要当好文明善治的教导员，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愈强基层头雁，引领乡村治理。要当好躬身为民的服务员，用心缠民情，用情暖民心，用实干赢民心。黄福来勉励全体参训队员要珍惜机会，学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为隆安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黄福来强调，全体驻村工作队员要绷紧纪律之弦，带头做到清正廉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利，绝不能在服务群众、发展村集体经济中谋私谋利，维护好驻村工作队员清廉本色。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3天，采取专题讲座、经验介绍、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县领导李基华、刘苗苗出席开班仪式，全县211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参加培训。
6: 9月3号，县委书记黄福来深入纳同镇督导防汛备汛、产业发展等工作，精准把脉发展短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7: 在纳同镇双凳水库，黄福来实地检查水库日常运维、隐患排查、水质管护、应急值守及泄洪排涝准备等工作。他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

0: 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层层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常态化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战化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筑牢防汛安全，坚固防线。调研中，黄福来认真听取纳同镇党建引领、重点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黄福来强调，要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着力锻造一支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基层干部队伍，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为全镇各项事业发展筑牢组织根基。要严守党风廉政底线，从严抓实作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为各项工作落地提供坚强的纪律作风保障。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壮大镇域经济实力，夯实全镇高质量发展产业底盘。要坚持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抓实重大项目部署落地，充分发挥项目带动优势，紧盯时序节点，加快建设进度，一体推进项目提速与安全生产，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以项目建设实效助推区域发展提质。要落实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稳定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群众，全力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领导秦菊爽参加调研。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龙安县四家班子领导分别到各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全县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关怀。
1: 9月8日上午，县委书记黄福来带队到龙安县第一小学、龙安县第三中学探望慰问优秀教师、支教教师以及困难教师代表。每到一处，黄福来与教师代表亲切握手交谈，详细了解老师们教学工作、生活保障等情况，对广大教师默默坚守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奉献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感谢教师们为龙安教育事业发展付出的辛勤汗水。他强调，教育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县域长远发展，全县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钻研教学业务，用心用情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希望支教教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入先进教育理念，赋能龙安教育提质增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心用情关心关爱教师群体，落实好各项惠师政策，全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氛围。他表示，县委、县政府将持续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不断优化办学条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县长黄巧义到龙安县民族中学、龙安县第二小学，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梁开柱到龙安中学各校区、龙安实验中学、龙安县幼儿园，县政协党组书记秦日敏到龙安县职业技术学校、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开展走访慰问。周毅、秦菊爽、吴雪华、黄奇杰、黄子林等县领导陪同。
0: 9月4号，县长黄巧义主持召开龙安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94次常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专题研究服务保障、第23届东博会峰会工作以及历史矛盾化解、信访积案破解等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彰显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惠民情怀，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树牢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预估风险挑战，备足应对举措，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 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型水库、商超市场等重点点位，分级分类建立排查台账，逐项落实管控措施，推动隐患动态清零，健全林灾预警闭环机制，细化人员转移避险方案，严格落实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刚性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底线。要夯实应急处置能力，配齐应急物资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提升极端条件下基层自救互救处置水平，强化部门联动协同，压实县、乡、村三级防灾减灾责任，发挥网格员、灾害信息源群策群防作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潮、地质灾害防治，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与隐患整治，把各类风险隐患管控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第23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在即，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实服务保障各项工作，要精准靶向招商，围绕重点产业链锁定目标企业，提升招商引资质效，精细做好项目跟踪研判，加快推动项目签约落地，依托东博会平台强化客商对接，做实项目储备，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统筹抓好信访维稳等工作，为盛会举办和全县大局稳定保驾护航。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五个一工作要求和领导报案制度，压紧压实属地部门责任，逐案分析症结，明确化解路径，限定办结时限，坚持源头治理与攻坚化解同步发力，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用心用情回应群众合理诉求，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0: 9月7号，龙安县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县政府大院灯光球场举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基华出席典礼并讲话。
2: 开学典礼上，县老年大学校长全面总结了春季学期的办学成效，并对新学期工作做出部署。学员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分享感悟，畅谈收获，并代表全体学员表示将珍惜学习时光，坚持勤学乐学，积极参与校园各类文体与实践活动，充分展现新时代老年学员昂扬向上的引领风采。李基华在讲话中对县老年大学春季学期的办学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老年大学要坚持政治引领的办学初心，不断优化课程体系，建强师资队伍，夯实办学基础，持续提升老年教育办学质量，希望广大学员要真正做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全县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下一步，龙安县老年大学将聚焦学员需求，补齐短板，丰富内容，优化服务，全力办好有温度、有质量的老年教育。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

交、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

同一位圣人。依静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

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8.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4.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
3: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4: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护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症。

0: 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1: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2: 我是平路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啊，值了。
3: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韵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4: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5: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想飘更远的地方。
1: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6: 平路运河，向海图强。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3: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2: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3: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4: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在科举考试存在的1300年里，中国的文人士子想要飞黄腾达，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每个人都得拼命地奔前程。有人是彻夜苦读，也有人呢走邪门。

歪道。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古人在科举考试当中都有哪些常见的作弊手段。泄题是唐代科举考试当中经常出现的弊端，一旦被发现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根据《旧唐书》里的相关记载，董司公者苏州吴人，所著篇咏甚为时人所重，初为右使，知考功举事，作玉屑问目配刘伶表而死。此外呢，还有宣宗大中九年三月，是弘慈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右，侍郎陪徒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父罚两月逮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之初为楚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领罚一月逮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唐代由于科举制度自身的不完善，泄露题目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大多呢是民不举，官不究，相安无事。但是随着宋代所愿制度的确立，泄题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除了买通主考官之外，考生之间互相帮助的行为被称之为传递，也就是指考试的时候考生之间传递答案。这其中既有口头形式的，也有书面方式的。这种作弊手段估计在唐代啊不多见，因为唐代一般情况下考官是允许考生带参考书入考场的。传递在宋代也称之为传译，宋史当中所列举的五人弊排名第一位的就是传译，可见呀、这种作弊手段在当时的危害之深。宋代对于传译现象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对于遥相传译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南宋以后这方面的规定就更为严厉，虽然朝廷三令五申，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宋代各地方的科考啊，不仅有考生之间相互谣传口译，考官与考生之间传译传题的现象也是屡禁而不止。到了清代，作弊的手法那更是层出不穷。传递是当时最常见的手法，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考生在考场内相互传递，另一种情况是通过考务人员送饭送水的时候进行传递，这个就严重地干扰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还有一种呢是冒名顶替，这种手段在唐朝就有，宋代冒名顶替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清代也同样出现过冒名顶替的作弊手法。道光年间就曾经查出了河间府吴桥县举人方熙顶替阜城县监生刘兆庆入场参加考试一案，举人方熙、监生刘兆庆拒着斥格，移交当地官府处理。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啊，他没有照片，也没有二代身份证，所以就算是冒名顶替，只要这考官不认识你，就很难被当场识破。怀家是一种很传统的作弊手法，也就是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把跟考试有关的内容藏在身上带进考场进行抄袭。之前咱们说了，唐代的时候允许考生带参考书，一直到了穆宗长庆年间这条规定才被废止。宋代称怀家为家书，对于这种现象啊，从一开始就处置甚严，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家书，并且呢还设置了临门巡查等等官员专门负责监场和巡场，有家书者一经发现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由于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措施，两宋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怀家的作弊现象，但是啊也只是减少，有的考生呢还发明了更高级的怀家手法，把备考的经文抄在内衣内裤上，你再怎么检查也不能让我当众脱了裤子吧。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0: 的文物当中就有这么一件宋朝抄满了经文的内衣。明代最常见的夹带方法呢，就是把必考的四书五经抄在薄纸上，再卷起来藏在笔管里，或者呢把它叠起来藏在砚台的底部，也有的呀是藏在鞋子的夹层里，还有的呢抄在裤腰带或者衣服的夹领里边。这些手段用多了的话，就很容易被监考官发现。于是有的人呢又想出了新的夹带方法，有的呀把这夹带条藏在特制的蜡烛里头，有的呢把袖珍版的四书五经做在馒头里边，也有的人买通了守门人员，事先把夹带好的东西藏在考场里头，入场之后再取出来。总之吧，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在清朝，不管是同事还是乡试、会试，夹带的问题都十分的严重，主要有三种。一是四书五经，当时啊，有的书店专门卖这种石印的袖珍本，也就是用来做夹带用的，就跟现在咱们所谓的那个缩印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历代考试所公布的优秀考卷，当时有人把这些考卷汇集成册加以点评，刻印牟利。第三是考生猜题习作，由于考试的题目它只限于四书五经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有了猜题的目标。于是有的考生事先写好了草稿，或者请人代写以备考场抄袭。就比如同治元年的状元徐甫，他就是准备了夹带，并且呢在参加会试的时候故意排在队伍的最后面。因此啊，尽管这次搜查的很严，但是由于人数太多了，查到一大半的时候，那些当兵的就累了，所以后边的人呢草草了事，徐甫因而顺利地混进了考场。当时有钱人家呀还可以贿赂考官，又称之为通关节。关节主要指在科举社会里边，士子为了谋求功名利禄，在幕后与考官做交易，一般就是金钱贿赂。而考官呢顺水送人情，受人请托录取考生，考官主动送人情收贿赂的人称之为行官节或者是卖官节，考生主动向考官说情行贿的称之为通官节。唐朝科举考试盛行通榜行卷请托公开，荐举之风盛行，也就是说试还没考呢，考官那儿根据举荐的情况已经定好了录取名单了，这就是导致唐朝通关节公开化，也就很容易和推荐制混杂在一起。这些通关节的人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左右考官，但也只是受到人们舆论的谴责，并没有受到唐朝法律的惩罚。到了宋朝，科举制度不断的完善，唐朝的通榜行卷请托等等这些弊端已经进行革除了，陆续建立了糊名玉露所愿制度，目的呢就是防止考试当中的关节。但是这些政策的出台就真正能够杜绝作弊现象了吗？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了宋代定制了严格的法律，要求考官呢认真履行职责，不得敷衍渎职，更不能徇私舞弊，考官受贿则以贪赃枉法罪加以处置。但是有了这些政策法规，你就能够杜绝作弊了吗？南宋时期，宰相秦桧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科举，强迫考官录取他的孙子，把已经考中的著名诗人陆游给除落了。这就是利用权势在通关节呀。明代的乡试、会试都有通关节的。明代中后期，官吏的权势也渗透到了考场当中，成为了一大弊病。官吏干预科举，势必影响选拔的公正性。清代科场官节之严重，已经成了一个社会化的问题，是清朝官场营私舞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一种反应。清代中后期，科场上盛行着一种所谓递条子的办法，也就是考生入场之前，按约在试卷某几处用几个特定的字眼儿作为暗号，也叫官节，然后呢把写有官节的条子递给考官以求关照。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也使科举考试的糊名玉露制度仅仅流于形式了。有作弊的考生，自然就有防作弊的措施。古人防作弊的措施都有哪些呢？第一就是糊名制度，也就是在考生考试结束以后，由专人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等这些信息部分用纸给密封起来，再交给考官评阅，等到最后统计成绩的时候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就被视为舞弊。其实这个呀，就跟咱们现在的那个密封线是一样的。唐代科举考试啊，实行考试与荐举相结合的制度，考生的试卷不糊名，这就很容易导致人情请托，而不能够公正客观地录取考生的弊病。糊名制度开始于武则天时期，但是呢，没有在科举考试当中普遍使用。相关的史料记载说，试之日或在殿庭，天子亲临观之，是以糊其名。糊名制度在宋代称之为糜封或者是封糜，最初呢只用于殿试，后来才逐渐推广到各级科举考试当中。糊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考官客观的评卷，公正的选拔人才。糊名制度自宋代创立，被元明清三朝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糊名制度在封建科举考试当中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选拔的公正性。第二种防作弊的措施呢，叫玉露制度。根据宋朝史料的记载，糊名制度实行之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写标记暗语的问题，考官呢以此来辨认与自己有联系的试卷。为了克服这种弊病，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正式创制玉露院，就是在考生交完卷之后啊，朝廷雇请一批抄写手把试卷重新再抄写一遍，之后再交给考官评阅，这就杜绝了考官辨认笔迹、标记暗语的弊端。玉露最先在殿试当中使用，此后又被普遍的推行。玉露作为预防科举舞弊的重要措施，一直被元明清三代沿用，也算是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公正性。但玉露只是防止舞弊的重要手段，也不可能完全杜绝科举舞弊的发生。考官和考生之间仍然可以通过做标记记号的形式舞弊。糊名玉露实行之后，对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体现了科举考试录取的公正性，以成文决定考生的名次等地。第三种措施呢，叫索院制度。中晚唐五代已经确立了索院制度，北宋索院制度是在继承了唐五代索院制的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为了防止主考官徇私舞弊、师生结党，北宋统治者实行了所愿制，割断了考官和考生的外界联系，防止内外串通、请托泄题。根据相关史料当中的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翰林学士苏义简之贡举，即受诏敬赴贡院以避请求。这是宋代所院制度的开始，以后就成为了定制。殿试一般所院三天，所院期间不能够会见亲朋好友，也不能与贡院外有书信联系，主要呢就是防止考官泄露考题、通关节等等这些科场舞弊行为的发生。尽管实行了所院，割断了考官与外界的联系，减少了舞弊的机会，但主考官在入贡院之前与考生的约定那是无法控制的，可见所院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舞弊。明清时期呢，仍然实行严格的所院制度。明代乡会试考官分两大部分，就是内联和外联官。其中的外联官实际上是负责具体考试事务的人员，他的工作性质跟出题、阅卷和确定录取名次的主考、防考官完全不同。内联和外联官互不干涉彼此的事务，并且呢，内联官进入试院之后，外联的提调监视官是将内院给上锁封闭的，自此之后内外联就不再接触，直到整个考试结束，内联官才可以出来。第四种措施呢，是实行别头试制度。别头试是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唐代就已经实行了。主考官的亲属复试称之为别头举人，主考官呢要有所回避。别头试制度在唐代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定制。宋代呢，则在界试、省试当中普遍地推行别头试，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唐宋实行别头试，有利于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特别是防止考生利用和考官的亲属关系出现舞弊的现象。这种考官回避制度被明清沿用，并且呢，进一步地扩大了避嫌的范围。明清时期对考官的限制进一步加强，清代乡会试对于入场官员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回避的亲属涵盖了子弟、同族、姻亲等等等等。清代科举回避制度涉及面之广、制度之严也是前所未有的。考官家族成员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避开嫌疑、杜绝请托、防止舞弊、保证考试的公正性。有句顺口溜啊，在学生们之间口口相传，一直到今，说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抄抄抄是学生的绝招。可自古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老师也都是从学生那会儿过来的，都是老中医，谁也不用开偏方，踏踏实实的安心学习，总比这些歪门邪道要靠谱的多呀。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9.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9.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8.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阴。良庆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4.7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1: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0: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1: 听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0: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听了李芝的话，我说那柯虐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也不大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阳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厂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
5: 那做工的进了工厂，合同未满，
4: 本来不能出工厂一步的，唯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连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吗？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吗？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李芝去有事，便各自走开。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全接着说，
6: 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啊？
4: 季芝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啊，季芝到上海来过吗？
6: 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
4: 说着捡出一封信来，
6: 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
4: 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季芝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什么事，此时不知交泄了没有，连忙打了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默默了一个字，不是季芝的名字。季芝向来通电给我只压一个无字，这无字的码是0702，这是我看惯了的，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6615，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数字，知道是数农付的了。逐字翻好，是既左已回省数六个字。我得了这个电，便极晚动身回到南京与季芝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季芝又新生了一个儿子。

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得了不得，忙叫奶娘抱彻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来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已经有了名了，干娘叫他什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说，他娘身子坏得很，季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他出事那一天恰好挂出撤刃的牌来，所以季之给他名字叫撤儿。大哥虽然撤了刃，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哎，可不是嘛。我也说，季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撤职罢了。印把子什么稀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季之说话，问起撤刃缘由，未免着恼。季之说，这有什么可恼的，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刃情由对我说了。原来今年是大月年七，这位至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干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田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与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账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帅杰到了扬州，树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葛氏哈嫌钱少退了回来，树农也不和季之商量，在例外再加封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树农只得和季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葛氏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500两银子不受，季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葛氏哈见炸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躺去说季之坏话，撤他的刃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的那葛氏哈并未说坏话。那葛氏哈他不是说季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之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之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500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氏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500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参？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不易奏，至于参折就不必易奏呢？这个魏晋然交不易奏的保折不过是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吗？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不

0: 务中书立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以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立案是最混账的事儿，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哪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保、密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布义大。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呀。这又何必呢？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蛮横，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辩是非吗？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蛮憨、心地糊涂的，既然南英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全选，难道如官就一点事儿没得办吗？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吗？照你这样说起来，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为不端，以县城降补，那县城就是奉了旨行为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以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带的，将来只怕引荐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吗？哪有不知之理啊，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倒做给别人看吧，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带人验看临时忘了所带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儿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找恼，说物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作假的一样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芝的话，我笑说，我也要托人带我去投供了。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并不要什么功名，是我家伯带我捐的一个通判。哦，花了多少钱？颇不便宜，3000多呢。季芝默然，一会儿说，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不懂。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繁巨，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闸子的，他的属缺又多，上可以属知府直隶州，下可以属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荐到省出来候补。我舒舒服服的事儿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做什么？季芝想了一想，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啊，把那第几卯第几名及布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

又要花这个冤枉钱做什么？因为不必花钱，纵使花也花不上几个。我再劝你干呢，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赠，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啊。那要是花的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哪里去弄。就是上海那些办证捐的，就可以办的。

资助阵是可以请奖的，那出一千银子可以请建方，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余不及一千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那够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七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100银子去助阵，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100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100之外稳稳地赚了70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见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账目，每月给他20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的2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200两的捷径，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赈捐哪里用得着如此开销啊，而且这种钱又往哪里去报销呢？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什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敬意地查他那账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程到扬州去劝捐，做的那种通关再报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几饥几腻的神情，被树农讥诮了2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树农不知弄了他一个什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树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任还他罢了。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季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姐姐说点别后的事儿，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2本账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季之。过了2天，彻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1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10多天，树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季之书房下榻。季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错资的假。我和树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方才晓得，便问为什么事请这个假。季之说，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什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错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赔了。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10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树农说，做官的人像季翁这样乐于田退的倒很少呢。我倒不是乐于田退啊，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什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2年时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精炼的，兵行前古，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是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相为试卷是我在行的，

0: 此刻回想起来，那一般取重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这么说，济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哎，这又不然，韩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续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树农对我说，
1: 是啊，你从前只鸟人家谈故事，
0: 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少不了，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季之说，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背了一本日记，除去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吧。于是把我的日记给树农看，树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树农一面看日记，幕后指着一句说，哎，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曹人是什么道理啊？哦，不错，这件事儿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站里，隔壁房里住着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的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
3: 大家好，海峡两岸。据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担忧。美军部署为什么持续向台海进逼？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为持续强化亚太地区的远程打击和分散部署能力，美空军第二轰炸机联队多架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近期飞抵澳大利亚北领地廷德尔空军基地。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33战斗攻击中队近期抵达日本岩国基地，这是该中队首次换装 F-35B 战机进驻日本。这次轮换部署将让岩国基地隐身战机数量再度升高。
3: 美军近期呢是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了澳大利亚，认为这样离台海更近。但是如果说为了离台海近一点的话，可以部署到日本、韩国或菲律宾，为什么是澳大利亚？
4: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啊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

0: 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1: 从 B52 的航速来看，从澳大利亚飞到无论是台海或是南海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按照 B52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那么最近美军还有一个举动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 那无论是大黄蜂还是F-35B 呢，都是舰载机，所以呢外界也有很多的猜测，是不是为了接下来能够起降在航空母舰上在做准备。胡教授，您的观察呢？
2: 之所以用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啊，主要是因为大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2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价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而且对于美军的这种调整呢，最近值得观察的点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近期美国在亚太的2次联合军事演习呢，航母都很少见的缺席了。尤教授，您觉得这是为了弥补不足，还是战术上的一种调整？
3: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8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

0: 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亚太地区被迫进行军事调整的背后，暴露出其军事资源分配面临顾头不顾尾的尴尬。此外，五角大楼在军事路线上也存在内部矛盾，近期迎来爆发。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与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矛盾难以调和，并提交辞呈，致使美国陆军出现部长和参谋长双真空的情况。此外，赫格塞斯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人员清洗，阻止人员晋升。
2: 那美国是撤走了一部分驻日美军，那么这个人员后撤，武器装备前置，这是美军的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思路？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像亚太在第一线的美军部队，确实呢，它的主要作战力量还是出现了这种转移和后撤的情况。比如说有越来越多的成建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常规的作战兵力，那么它会后撤到关岛，转移到澳大利亚，因为呢，一线的这样的一些海外基地呢，五角大楼认为，它存在防御能力方面的短板啊，因为在中东地区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现在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是质不行，量也不够，而且呢，在持续交战的过程当中，在反导消耗战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的高端拦截弹的数量是严重不足的。还有一个呢，现在航母的力量也不足，因为针对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封锁，航母是采用了这种轮换的机制，能够打仗的状态比较好的航母都上前线了，那就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会出现航母的空窗期，出现航母的这个真空期。那没有了航母打击群，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它的机动性的这个作战兵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少，想控制相关的海域和相关的空域，这个力量不足。除此之外呢，现在美军它能够在太平洋地区投入的作战力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优势了，因为以前他认为像隐身战斗机啊，像先进的战术导弹呢，像这种大型的战舰啊，美军啊，它是有这种技术层面的优势。但是现在这种技术的优势正在被他眼中的战略对手逐步的追平，甚至是赶超。
2: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些呢，美国在战略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调整，比如说一些海外驻军人员的撤离和更换，包括减少一些海外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那么这些调整跟美军内部的人事变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胡教授？
4: 那么说到美国军方内部的这个重大的人事变更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呢，最近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递交了辞呈。那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啊，德里斯科尔请辞是因为他和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破裂。我们先来看人事方面啊，德里斯科尔呢，他是出生于一个三代从军的陆军家庭，曾经以尉官的身份啊在伊拉克服役。那可以说啊，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可以说根正苗红。反观赫格塞斯，那赫格塞斯我们知道他只在美国陆军的国民警卫队呢服役过，后来啊是做了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那这个资历明显是不足的。在提名国防部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赫格塞斯的提名是差点没有过关，最后还是万斯投了关键的一票，帮助他涉险过关。 那美国舆论很多都认为啊，就外界普遍认为德里斯科尔很可能是美国下一任国防部长的非常有力的一个人选。因此呢，赫格塞斯啊就把德里斯科尔看作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2025年2月，德里斯科尔出任美国陆军部长之后啊，他和参谋长乔治呢一起在推动一个陆军转型的倡议，也就是要吸取俄乌冲突啊、俄乌战场上面的一些经验教训，要加快武器装备的采购的一个进程，同时要在陆军啊大规模的推广廉价的无人机。但是呢，赫格塞斯对无人机项目啊，他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的授意下面呢，这个美国陆军开始缩编无人机的部队，并且呢，把它改回到一个传统的步兵部队。那这两个人的矛盾，其实它背后啊，还反映了五角大楼内部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分歧。比方讲，德里斯科尔呢，他对于新兴的技术，像无人机、无人装备，他是比较感兴趣的，希望能够大面积的运用于美国陆军。但是赫格塞斯他比较保守呢，是因为他显然代表的是美国传统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这两个人闹掰啊，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局面。那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部长干了一年半就下课，那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的日子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赫格塞斯的支持率现在只有23%，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可以说是最不得人心的战时的国防部长之一。那么刚才魏老师也分析了最近美国在军事上面做的一些调整，那么里面其实也是充满了各种的矛盾，有点顾头不顾尾。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可能跟美国军方内部的这种混乱内耗有很大的关系。
2: 美国呢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是不是能够缓解目前的困境？刘教授，
0: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 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0: 为维持所谓战略威慑，美军向亚太增派隐身战机和战略轰炸机，反而暴露了海上作战力量不足、武器短缺的困境。美军最新部署有何目的？暴露了哪些问题？本期海峡两岸，两大王牌进逼台海，美军为何露出马脚？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该评论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认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那么美国现在在世界的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2: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国呢也确实在反思美国全球的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盟友呢也在积极的和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些相关国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平衡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胡教授，
3: 正如主持人指出的呀，在看到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特别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乱象丛生之后啊，就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亲密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啊，都在积极的改善或者是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比方讲，英国的首相伯纳姆呢，最近和中国的领导人呢是通了电话。那么伯纳姆呢表态啊，英国呢是坚定不移的发展长期稳定的英中战略伙伴关系，愿将双边关系啊是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并且承诺英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再比如说啊，这个埃及呢最近是接待了中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啊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访问。不仅如此呢，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要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前不久呢，中国埃及两国空军啊在埃及举行了联合训练，那之后呢，中国空军还参加了埃及航展。大家要知道，埃及可是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那么这些国家之所以现在积极主动地发展对华关系，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盲目地去追随美国啊是不可取的，也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合作。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中方一直啊坚持的是结伴不结盟，从来不要求别的国家选边站队，同时也反对某些国家强迫别的国家选边站队。
1: 那么这些相关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不是势必对外部势力抱有幻想的岛内台独势力会带来冲击？牛教授，
4: 台湾这边啊，很多所谓的台独工作者啊，他们始终不愿意面对的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跟中国有正式的关系。那跟中国发展关系的关键政治基础呢，就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跟中国

0: 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当然就包括啊台独工作者，他们很爱提到的像美国啦、日本啦，还有欧洲的主要国家。那这些国家当然有一些政客呢会跑到台湾来说几句空话，拍几张照片，其实呢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一中原则在全世界牢不可破。而且啊，随着美国一些政客呢把自己搞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变成风险的来源，世界各国就更需要增加稳定，更需要分散风险，就会更重视跟中国的关系，那么也就会更尊重一中原则。各国啊表达的方式并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核心系是一致的啊，世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台湾是国家，那当然就更不可能会有什么为台独出兵这样的承诺。台独工作者呢想要国际来承认台独，国际来支持台独，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台湾如果把未来压注在这样的幻想上，就只是被政客操弄，然后害大家付出现实的代价。
1: 美国在亚太的战略调整手忙脚乱，顾头不顾尾，暴露出其战略威慑不足、军事路线矛盾等马脚，这些问题也正在改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看法，并调整外交战略和思路。岛内社会也警告民进党当局要看清大势，顺势而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2: 海峡两岸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4: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3: 这人家都说大补。
4: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
3: 啊，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5: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
1: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2: 是广播近欠大家，是接论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孟顺的手来的第二零九别，龙眼长要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各身份内最要内容妹。龙眼面街道综合用老服务中心正式开用，海丰日活动在用老服务逐收扩及。刚才之特别报道，道路粉粉洗洗银。中山镇瑞福店区邓龙眼更大的竹梦馆，接龙到请来省份详细报道。龙眼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用，海丰日活动在养老服务逐收扩及。居者洪志坤、陆胜硕报道。各位摄报联络，由龙眼园民政局办欠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举行海丰日活动。跟表姐按中心正式导入韩永，为领导用美丽参加活动。海丰日档案，乃中心暖暖融融，气氛热烈。由广泽人民的引导下，参观者浸浸式体验了前身的色闹状态，在面前的功能摄取。活动现场能精心摄出了冠坑摇针、中药爬下、前眉头犬凳、卧动体验区，在叫人闹由欢声笑语中切心感受贴心服务。观众刘明醒，
3: 很好，环境也好，又宽敞，还有各种设施齐全，很适合我们老年活动，大家都非常高兴。
2: 据了解，执委员民政局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安装三集生活照料、康复河类、精神慰藉、焚化娱乐等功能和液体，内部划设置了色闹蛙参观体验区、休闲娱乐跪拜区、水浴室。多功能活动区、智能灌溉灌溉区、休闲用品区齐总会内料区，整进可用的周边社区老年馆由日选休闲、灌溉用河、社交娱乐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中心多款功能区域都面向入区老年馆免费开放，值得一大啲的。老眼啃完卫生小整需，当部全先行险，系用老服务经逐收国入，因并大审度整合完备用老服务资源。各官去先船店等先入先用的联动规制，老年汉在家属可通过小整需，一贯依依用老服务，按病就医，包括出咗在居家之后等服务，并内实时了解最新政策动态。总审指委托平台实现需求精准对接，在服务前正跟踪，打通了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办理海丰日扩展的多中心服务功能的集中展示。经历改动优质用楼纸面廿三社区的具体实践，廿一步，龙眼园民政局将持续优化用楼中心服务工序，丰富活动内容，深化龙眼啃用并大应用，设立把用楼服务双等向立北斗栏，保障提升入区老年汉的获得感、幸福感。

总打造的力影感受影有的魔力，当然算影锐，当然由调整中顺着节奏地冷媒齐整领动牌最高的范晓燕，即转由年女十余月就带领台友的帮可以由深圳眼耳的灯大台友醒活，红头线直到六眼垂高，由原大约书学性不由可以接受训练及影锐好家学后，范晓燕发现的力影自去年休闲三年剧学的内容就不论你差不多哦，好似第八课堂节奏方面，尽可能用活泼的肢体语言背去发学领，鼓励佢来大胆开白，喺整个课堂都合力奋斗。波动爱上音乐课堂活泼热烈的氛围，龙眼中学加上年剧下落一版的精致课堂，眼睛而展追，曲行楼精致更大冠带动行案谈高哲学，更加会感受睿智会发出睿的内涵，学领望静心聆听，波水佛眼居六不居。识谁去用垃圾的地份，已经由省真公职姚氏拉年，林近台友曾先直品科六眼嘴交，曲行楼的女友每啲特别，你去蒙了解飞扬的客友，飞扬的客领，集会一波精致垃圾，啲甚至望下户内，又下来客领你睇下啲枯潮啲，捧啲每字句啲白发，八字客拉入发辣跟内容根，齐醒活今日联系，用贴近客领兴趣的案例，背激活扩等。而個更精緻鋪砌醒活，你係今日肯定動用警調行以之用啲，諗會頂會啲綜合實戰活動股，由六眼神真福電神你行入啲實戰監身禮，頂會正帶隊客醒滿看戰咗股，嘅領又動手啲瓜正種，負擔客落嚟戰咗堅毅，諗累架你麥幾落餅啲間間面類，由低昂鬥綜合實戰活動股，第一種真正啲劍鋒，頂會敵眾輕闖飄到啲狠，最急一直敵爹啲夢酸。到邓六眼后，啲发电客由领导特别支持综合实证股，跟系啲背受辜负，接龙斗啲许蒙巴占咗股台公海，谂改变由区域内局联动，系经拉力影受益。年轻啲饮入胶洗流最狠，带到一份水靠到邓六眼，但系嘴胶爱的而言，第一种历练，啲一直就系追分，饮入无喐，到底力爽坚能，能敌奋发啲战地，啲惊竟然改后者。丁王肯成兴之间，由每一纸面罐的茶居，算把盛传礼关到心每齐饮入艺术的道源，带起近佢的力影。由爹哋饮入壶罐，爹带到嘅力影学习去酒包爱做问果、高富全果、六问果，带到嘅力影达节拍、肯善力，能系嘅力影宝峰关到包爱做嘅诗品，系嘅力影头瓜饮入半神，行落经乃知识，山河水面草审破界，嘴偷垃圾网带到啲负担的苦胆罐的知识。经历认真的家学理念、教练方法、齐教育师爷，仲审真邓六眼，跨越啲负担的道路观的居女，经历教育理念仲严派邓省区的战地，若领若年以来，审真随福定佢，共派交使八十人次，邓六眼海战最佳板斧，会近女啲苦胆带到你搏一元的汗力，由六眼平拖到女冠，每搏最佳落使都得一从会管，会管何追？就你超龙经乃嚟影啲面款，你好，听众朋友，一领月边六眼赚月宝包就回蒙宝包等人去，佢谂份去即人片入果饮红精，看西蒙手嚟，欢迎观众手嚟六眼广播电视台 FM 一领月电边，佢打嘅节目，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千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4年多时间，20000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如今，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通航在即，全线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呢？来听报道。
2: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3: 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我们把通航之后可能遇到的工况全部做了模拟验证，设备调度流程、应急处置全部闭环，硬件、软件全部就位，具备全线通航条件。通航后，我们的工作重心就从建设转向运营。
3: 具体按板块看，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航道方面，航道疏浚全部完成并通过交工验收。在枢纽方面，三大枢纽船闸设备目前已完成多轮油水联调测试，输水、起闭、水位调节设备全部校验完成，配套航标、引航道、停泊区、锚地等硬件设施全部建设调试到位，满足船舶停靠待闸的使用需求。在指挥调度方面，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指挥调度中心是三大枢纽通航运营的智慧调度中枢，它与设在南宁的指挥调度中心互为支撑，集成运行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船闸远程疾控系统等。目前两个调度中心已为通航做好准备。在海事执法保障方面，海事部门已对平陆运河通航环境完成实地核查，并针对水文气象条件做了动态评估。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平陆运河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号开放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
5: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1: 昨天，南宁民歌湖畔20多名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中国之娘和东盟留学生肩并肩抬护着一幅长长的壮锦缓缓展开，这是平陆运河壮锦长卷的首次亮相。壮锦长卷按照平陆运河总长1:1万设计编织，长13.4米，高1.8米，由广西之娘们历经129个日夜、2580个小时接力织就。在公开亮相后，平陆运河壮锦长卷将在南宁民歌湖畔的壮谷非遗艺术馆展出到9月15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它将亮相广西民族博物馆，和更多的观众见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了解到，这个局近日批准发布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地下矿山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条件等4项矿山安全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批标

0: 准是由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制定，将于2027年3月1号起实施，为矿山风险防控与设备安全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标尺，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从源头排查管控安全风险。今天，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显示，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和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另外，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获得这个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华西一带强降雨频繁，四川东部、广西、湖南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来听报道。
1: 近期我国经历了一次近年来较为温和的季节过渡，受多轮冷空气和降雨影响，西北、东北、华北北部及西南地区气温明显下降，秋意渐浓。其中长期高温的四川、重庆气温骤降至20多摄氏度，暂时告别高温天气。东南沿海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变化不大，但夜间体感转凉。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不少居民夜间已无需开启空调。总体来看，此轮降温过程较为和缓，全国大部未出现激烈天气。但华南地区因南海台风胚胎 98W 活动出现明显降雨。在南海海面上，庞大的台风胚胎 98W 持续活动。在其核心云团影响下，海南出现大到暴雨。琼中、万宁、陵水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沿海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出现跑马云和分散性暴雨。9月13日晚，该台风胚胎已在越南登陆，但由于其移动缓慢，外围云系庞大且与西南季风相连，预计未来2到3天，海南仍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广东、广西的分散性暴雨也将持续。同时，98W 带来的丰富水汽将与西风槽共同作用，给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带来连绵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南将成为我国暴雨中心，而西南地区，尤其是川渝及湖北西部，将成为连续阴雨中心。
0: 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提前了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3: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2: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4: 910新闻观察。
5: 近日，江苏常州一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1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车身红纸上赫然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启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然而，根据媒体报道，常州警方表示，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并没有苏 DW1985 号牌的备案信息。机动车号牌是法定的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刑事处罚。人工智能的博兴应该成为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而非被不法之徒利用来造假博流量。治理 AI 造谣不能只靠事后追惩，更要靠事前防范、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全链条发力。

监管部门应当把治理关口前移，及时更新监管技术手段，让监管跑在谣言前面。执法部门则要打通协作壁垒，建立跨区域、跨平台的联动机制，对 AI 造谣背后的黑灰产业链全链条打击，让违法者付出肉疼的代价。平台作为信息发布的地道闸口，更要守土有责。作为普通人，也要提高媒介素养，先核对再共情，不要一味感动，更不要无脑转发。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15，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健康中国建设进展。国家卫健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针对15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变化，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立足生命全周期，提供全链条健康保障。昨天，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涉及医药购销商业贿赂的案件。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先后收受商业贿赂46次，单次最大涉案金额达到了1658万元，累计涉案金额达到了1.84亿元。来听报道。
2: 调查显示，超过30家医药企业长期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工作人员行贿，其中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北京金凯汇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1家企业因单位行贿罪被查处。河北祥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向该医院销售价格虚高的医疗耗材，累计行贿2064万元。涉案产品主要包括人工晶体、药物洗脱支架系统、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心脏起搏器和生物可吸收医用膜等30余种医用耗材，累计贿赂金额约1.74亿元。涉案药品还有10种，包括注射用奈普生钠、奥拉西坦注射液、注射用兰索拉唑和盐酸钠镁酚注射液等，累计贿赂金额约1000万元。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复杂且严重，非法药企通过贿赂收买医生的处方权，剥夺患者享受质优价廉医疗服务的权利。这些企业不仅虚高报价为行贿创造空间，还制造舆论贬低集中采购制度，试图营造高价才是好货的错误观念，从而推动高价药械进入医院并被使用。同时，少数医疗机构内部人员多次长期收受多家医药企业的贿赂，这种行为持续10多年，值得医院管理者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国家医保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优化价格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加大定向飞行检查力度，坚决打击医药代金销售行为，确保参保就医人员的健康权益得到保护。
1: 前两天，上海媒体报道了75岁的于阿婆为了美容，过去10年当中在一家医美机构充值了近300万元的新闻。节目在播出之后，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目前已经对2家相关企业分别设立案件调查。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3: 于阿婆原本手头有3-4百万的存款，最近女儿却发现，从2016年至今，老人在永琪集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美机构陆续花销了近300万。
4: 从2021年到现在为止，所充值的金额在永琪总共充值了是985,949，在柔医总共充值了48万。因为16年到21年大概也有100多万。
5: 做了介许多，我也是大吃一惊。我们是做了蛮多的，就譬如讲，热玛吉也做过，线雕也做过，水光也做过，还有就是讲经络。
3: 于阿婆的女儿表示，5年里，老人在永琪做了多次纹眉、纹唇等项目，每次的单价少说都是外面市场价的10到20倍。
4: 比如说做眉部多项目，他要39,800，然后眼部多项目，19,800。本身就说这些项目都是半永久项目嘛，就是给我的价格表、明细表里面都是有反复在做的。
3: 老人还经常一天之内消费很多个项目，女儿质疑。单项耗时45或90分钟，就算无缝衔接全部做完也要大半天。对此，涉事门店声称频繁纹眉是老人自己要求的。至于一天内消耗多个项目，是因为有多个员工同时服务。
6: 我说一般你要1-2年做一次，他不行，这从来都不是我们主动给他约的，是他一直要我们给他约。他的时间其实是重叠的，我们安排的美容师也是2个，甚至有时3个人，我加我一起帮他去服务的。
3: 不仅如此，于阿婆还被推荐到一家名为柔医的医疗美容医院，消费明细里

0: 甚至能看到一单价值30万的女性私密护理最终被等价换成了其他项目。明细中还有诸如幸福椅、太空舱等不明所以的项目。这些医美的钱走账还都是先经过永琪的账户。媒体介入之后，永琪和于阿婆最终通过协商达成了和解，老人和家属要回了一部分未消费的钱款。
1: 尽管当事人于阿婆此前已经收到了部分退款，但是监管部门表示，相关企业涉嫌虚假宣传等行为，仍然需要依法对其开展立案调查。我们来听报道。
2: 节目播出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永琪丽园路店和永琪总部开展执法调查。
3: 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丽园路店在推荐产品和项目的时候有使用过一些夸大的宣传用语。目前针对永琪丽园路店涉嫌做引人误解和虚假宣传的行为，我局已经立案调查了。
2: 于阿婆的女儿告诉记者，平时于阿婆大多在永琪丽园路店进行美容，其中纹绣服务不仅有窗口，而且过程中使用了麻醉类药物。
4: 我妈妈做这个纹眉的时候是有结痂的，那肯定是破皮的。那么做纹唇的时候是有敷麻膏的。
2: 执法人员表示，纹眉过程中如果破皮，一般来说会被认定为医疗行为。永琪丽园路店的经营范围只包含普通的生活美容，如果擅自使用麻醉药物，涉嫌非法行医。此外，市场监管部门对位于虹口的医美机构柔医同样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提供的太空舱服务店内宣传展板涉嫌虚假宣传内容，目前也已立案调查。
1: 那么对于这些乱象，法律人士表示，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主动出击，该查的查，该罚的罚，消费者自己也要多一点警惕心。
5: 近年来，消费者在美容过程中大额消费的行为屡见不鲜。
6: 一方面应该是违法可以获取的利益比较高，第二点的话就是违法成本相对偏低，处罚的金额可能还不足以震慑这些违法商户。有一些违法经营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
5: 消费者在日常美容消费的时候应做到理性消费，要求其出示相应的资质，明码标价，明确服务的内容，对于过度宣传的相应功效不应轻易相信。
6: 作为监管执法部门，可以进一步的加大处罚的力度，向法律法规规定的上限靠拢。对于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暂停、终止甚至吊销其经营资格。
7: 910新闻观察。
8: 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西省上饶市慈善总会2024年奖励慈善一日捐伙伴单位的一则公示近日引发热议。公示显示，13家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的慈善伙伴获得奖励金额18400元，而他们的募捐总额仅为18024.61元，也就是说奖励反超捐出的善款。其中某单位线上募捐金额1126.88元，发动821人次，获激励金额3500元，一家单位募捐42元，获激励金额900元。此事一出啊，舆论哗然，奖金数超过了善款数，至少在这一轮的一日捐当中，上饶市慈善总会并没有募集到真实的净善款。那如此明显的倒贴式募捐，为何能够通过层层审核并且向社会公示呢？这个机构难道不会算算收支总账吗？即便奖励的奖金是从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与募捐来的善款是两条线，也不符合相关规定啊。根据民政部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慈善组织应充分高效运用慈善财产，并遵循管理费用募捐成本最必要原则，例行节俭，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上饶市慈善总会显然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此外，比资金管理混乱更值得追问的是这场倒贴式募捐背后的隐性逻辑，即慈善为什么要靠奖金来推动呢？如何让爱心和善意涌动？关键从来不在奖励力度有多大，而在于慈善机构把善款用对地方，把信任当回事。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29，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也就是服贸会，昨天下午闭幕了。本届服贸会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来听报道。
2: 本届服贸会共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新成果，新品首发类成果达119项，展示了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等前沿内容，吸引11.6万专业观众注册参会，同比去年提升3.7%。
3: 很多参展的行业然后和产品都比较感兴趣，很多亮点，有很多新的高精尖的一些科技的运用，然后有一些产品的发布都是首次。
2: 务实合作是本届服贸会的鲜明底色，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越开越大的开放之门让国际伙伴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4: 中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也为我们敞开合作的大门。这场展会组织得十分完善，非常专业，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供应链，我们已经开展相关合作。
1: 近来部分企业将求职被调延伸到了物业纠纷、劳动仲裁记录等和职业无关的个人经历，甚至非法获取社交媒体记录、私人信息，成为求职者的隐形门槛。有求职者因为过往物业的纠纷、依法维权的诉讼记录被拒录，被调公司还可能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并倒卖个人信息。专家建议细化被调规范，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保障求职者平等就业的权利。昨天，全国文旅景区 NPC 宁波大团建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杭州的西湖卖花郎、西安的长安杜甫等多景区的 NPC 齐聚，以吟诗、赠花、互动对戏等方式邀请游客沉浸式入戏。如今多地景区的 NPC 走红，成为鲜活的风景。业内人士指出，这源于游客对参与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景区正从看景转向入景，邀请游客沉浸式的入戏。近日，浙江绍兴一处老宅因为酷似葫芦兄弟的7个葫芦走红了，朴素的农家景致瞬间刷屏网络，葫芦娃爷爷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引来大批青年奔赴现场打卡。记者梳理发现，当下打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普遍的日常文化实践，既是通过怀旧场景获取情绪治愈的方式，也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社交仪式，折射出青年对真实生活的向往和对抗生活同质化的需求。当荧幕里的奇幻山水照进现实，当影视 IP 和文旅市场深度融合，一场跟着电影去旅行的热潮在湖南张家界悄然兴起，一起来了解。
5: 今天我们走到今天呢，是为旁来百姓生生的。
6: 还记得今年暑期档热映。

0: 动画电影《八仙》吗？影片中如梦似幻的蓬莱仙山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张家界的三仙奇峰。而这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同样也是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取景地。于是跟着电影来石英山，就成为了中外影迷解锁张家界的新潮流。
1: 张家界 is a very famous place。
2: 张家界在巴西名气很大，所有人都想来这里看看。阿凡达带火了这里，但真正打动大家的是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亲眼看到实景远比手机视频照片更加震撼，绝对值得推荐。
3: So it's highly recommended。
4: 看过《八仙》、还有《西游记》、还有《阿凡达》，因为这些电影，我来到了张家界。看过电影，再看过现实中这些场景之后，我发现这个场景更加的震撼。
0: 电影里的奇幻景致不仅看得见，还能带得走。来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文创店，就可以把镜头美学装进行囊，这也是很多影迷的仪式感。
5: Yeah.
6: 买了《阿凡达》挂饰、张家界元素的冰箱贴，大概花了190元，很值得，想留住这份旅行回忆。
7: Making memories。
8: 电影的取景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中外游客来此观光打卡。我们境外游客的购票已经占比达到了26.18%，也就是每4个游客之中就一个是外国人。跟着电影到张家界游中国，再到现场中国购的旅游消费场景成为新风尚。我们创新推出了本土文创产品，消费同比增长208%。
0: 因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这样的故事在张家界还在不断上演。今年7月，提质改造之后的大雍古城全新亮相，在三大主题街区之一的怪市，依托电影《捉妖记》，将荧幕里的奇幻世界搬到了现实里。不仅有随处可见的妖怪雕塑，还有以角色为原型的 NPC 带你沉浸式入戏。跟 NPC 互动赚到的大雍币可以直接折现，使用范围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验等多种业态的50多个店铺。
9: 我是专门过来这边来去看这个捉妖记的 IP 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捉妖记的 NPC 可以互动，可以跟他们玩游戏赢门票，还有很多文创啊或者是周边都可以去购买。
10: 现在来张家界的这种主流的客群的话，白天可能就是全山水，那我们希望体验到很多跟影视相关的 IP 的一些内容，同时的话我们也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从7月10号开园到现在，总体的人流量突破了150万人次，营收的话也是突破了1600万。
11: 白天奔赴群山，寻访电影中的取景秘境，入夜畅游古城，沉浸式置身影视剧情。借力电影家的发展思路，张家界不断拓展文旅新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经济增长动力。今年以来，张家界全市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0961万美元，同比增长40%。
12: 910新闻观察。
13: 浙江绍兴一老宅墙上接的七只葫芦，最近成了全网的童年开关。75岁的屋主陈金昂老人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葫芦爷爷。谁知道流量一涌来，味道就慢慢变了，热度很快变成了老两口的负担。有人特意装扮成动画里的角色登门求合影，老人一顿饭的功夫就得起身招呼10来回，更有甚者架起镜头全程直播，连老人的起床、吃饭、浇花等日常起居都成了直播素材。实在招架不住的老人只好把葫芦给摘了下来。更让人感慨的是，后来啊，听说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却扑了个空，老两口心里过意不去，又把葫芦重新灌了回去，还手写了提示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你看，厚道的人总是在替别人着想，但自私的是那些打着喜欢的旗号打扰别人的人。人家家的院子是住家的地方，不是收费的景区，老人家是普通的住户，也不是打卡的 NPC。 很多打卡乱象的根源就在于，一旦什么东西沾上流量，有些人就默认它成了公共资源，可以随意闯入、随意围观，打着情怀的旗号行打扰之实，说到底还是缺了点边界感。再好的情怀也不应该越过普通人生活的边界。葫芦挂回去了，但愿去看的人能带着尊重去，远远看一眼葫芦，道一声招呼，不耽误老人吃饭休息，这份美好才能留得长久。
14: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

0: 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农历八月初四。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90年9月14号，我国眼科界泰斗张小楼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角膜捐献者。张小楼教授一生都在为眼科医学的研究与实践不懈努力，为我国眼科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角膜病研究领域深入探索，成果卓著，在眼科教育方面也是桃李满天下，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眼科人才。而他决定捐献角膜的想法，早在多年前目睹众多失明患者因角膜匮乏而陷入黑暗深渊时便已萌生。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张小楼教授四处奔走呼吁，积极倡导建立死后志愿捐献眼球的眼库。1990年6月12号，北京同仁眼库正式成立，这实现了张小楼教授多年来的心愿。眼库成立之时，张小楼教授便毫不犹豫地率先在捐献卡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捐献角膜的坚定决心。1990年9月14号，这位为我国眼科医学事业奉献了半个世纪的老医学家因病逝世。当天，遵照张小楼教授的遗愿，他的同事和学生怀着无比崇敬与悲痛的心情，轻轻地取下了他的角膜。随后，这珍贵的角膜分别移植到两位普通工人的眼睛上，让这两位患者重见光明。角膜病如今是我国第二大致盲眼病，然而因角膜供体极度短缺，每年能够接受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患者不足10000人。令人欣慰的是，在张小楼教授的引领下，越来越多心怀大爱的人加入到角膜捐献的队伍中。如今在缅怀张小楼教授的同时，我们更应积极行动起来，关注角膜捐献事业，努力消除偏见与误解，让更多人了解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也许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4: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5: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6: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7: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现在要分4个桶，不过分了1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5: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文明这事儿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打包那一下，分垃圾那几秒，搭把手那一瞬间，你九宫格里有这一段没？
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九叶文化出品。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这是经典影片《地道战》的插曲。在中国电影史上，这部影片缔造了近半个世纪的放映传奇，观影人数超过了28亿人次。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历史上地道战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地道战传奇烽火记中下集。
1: 在距离河北省保定市西南20余公里处，有一座小镇叫做冉庄镇，这里有着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抗战时期的地道遗址，街面上也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的风貌。经历过冉庄地道挖掘全过程的李恒彪老人，当年曾是这里的一位民兵，回忆起当年挖地道的过程，他有着清晰的记忆。李恒彪：
2: 挖一个竖井下去，用辘轳往上搅土，10个人一个坑，一人的进度是7寸。
1: 这种李恒彪当年所使用的分段挖掘法，是保证长距离挖掘地道时方向准确的关键。先从地面向下挖出一条条距离较近的竖井，再由各条竖井间相向挖掘打通。当地道打通之后，再使用木梁和秸秆封闭竖井底部与地道的接口，随后用土将竖井重新回填，并在地面上原先打井的位置铺上一层旧土，做好伪装。同时，人们还会通过敲击地面的方法，凭声音来引导挖掘的方向。然而，这样的挖掘进度却无法满足冉庄日益严峻的形势。李恒彪：
2: 日本人紧逼啊，这个挖法跟不上形势。后来就县里的武装部啊，就派了2个人来，我们呢都去了，在那开座谈会，说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后来就想到了这个坡道，坡道式的挖法。
1: 随后修建地道时，每段地道间就不再用竖井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带有缓缓坡度的通道，这样挖出来的土便可以装在小车上，直接通过缓坡运到地面，同时还省去了原先封闭竖井时需要修建棚顶的繁琐。随着一条条支线地道逐渐连通主干道后，一个初步的地道网络就在冉庄的地下逐步形成。和冉庄一样，经过2年的不懈努力，冀中许多村镇的地道已经初具规模。有了地道的保护，抗日组织得以长期坚持在各个村庄，扒铁轨、割电线、破坏公路等等，对日军的袭扰打击变得日渐频繁。面对日益活跃的冀中抗日组织，1941年初，新到任不久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开始加大对抗日组织的清剿力度。为了方便扫荡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修建了一条从李县新桥到大白尺村的公路，计划沿着公路对两侧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在距离新桥仅一步之遥的大曲堤村，当时李县的3分区区小队正在这里停留。大曲堤村的村民们与周边各村相约，如果日军来袭，袭击哪个村，哪个村的百姓就从连村地道转移到其他村庄，同时其他村庄也要立即派人前来支援。在获悉日军即将扫荡曲堤一带的消息后，区小队当即决定要利用这里的地道与日军打一场反包围战。1941年5月9日拂晓，驻扎在新桥据点的日军向大曲堤村扑来，谁料40多个日军刚到村边，就被埋伏在村口的战士用一阵排枪和手榴弹打死打伤了10几个，日本小队长当场毙命。

0: 突然袭击的日军惊慌地退到临近的村庄，在等来增援的日军后，再次向大区低村推进。这时李县三分区区小队留一部分战士在村里与日军展开巷战，把已经进村的日军牢牢地拖住，另一部分战士通过区低的地道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转移到村外，带领周边村镇赶来支援的民兵将日军包围在区低。被包围的日军在内外夹击之下不堪再战，仓皇突围。国防大学教授夏一东：
1: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的战果比较大，临上网。过去地道斗争主要是躲，很少有打，而这次用地道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把打和躲相结合。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3: 李县利用地道打胜仗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周边的县区，越来越多的村镇受到鼓舞，开始组织群众将地洞挖通，形成地道，摸索如何利用地道来反击日军的扫荡。然而各地的地道虽然数量增加了，规模增大了，但对于怎么修建地道，各村百姓的认识和水平却并不相同。有的村镇因为没有做好地道口的隐蔽，躲在地道里的人们反而被日军轻易地抓住了。随着类似的损失越来越多，地道的作用也开始受到了人们的质疑。
0: 这时对于地道这一新鲜事物，在冀中区党委委员中引起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在敌人面前应该是进攻，

0: 况下，地道符合首先保存自己的原则，受了损失说明地道不完善，应该想办法改进。就在对于是否要开展地道斗争的争议还无法统一之时，首先发动群众开展地道斗争的理县县委书记王夫被调离理县。随后新到任的县委书记为了贯彻不怕牺牲敢冲敢打的指导精神，拆除回填了已经修建好的地道。在日伪军据点密如蛛网的理县地区，失去了隐蔽之所的县委县大队开始频繁转移，有时竟一夜转移了三次。仅半年时间里，县委县大队就三次遭到日军包围。虽然前两次侥幸突围，可是第三次却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理县县委机关被摧垮，几十人的县大队除五六名战士突围成功外，其余全部阵亡。河北省理县地方志责任编辑张立伟：
1: 当时理县党政军全军覆没，死了73个人，伤了40多个人。这个震动是地委领导，是集中区的领导，都对这个事儿，都要反思。
0: 1941年7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决定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实地调查地道斗争的具体情况。通过对理县、高阳、清苑等地的调查，程子华充分肯定了开展地道斗争对于持久抗战的重大作用。也正是这次调查，使得奄奄一息的地道战又得以恢复生机。地道对于冀中抗战的巨大价值，让程子华意识到在全区恢复地道发展的紧迫性。然而，要想将整个事件反转过来，说服所有人达成统一的意见，还需要更加全面详实的材料。1941年年底，时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受命来到冀中。这位人称工兵之王的老红军曾运用工兵技术数次帮助红军化险为夷，他这次来冀中的目的就是利用工兵知识帮助冀中军区坚持平原抗战。当王耀南得知冀中地道的基本情况后，他立即对几个典型村镇展开了调研。随后他提出光打不藏是以弱击强，是蛮干，同时还从工兵专业的角度对地道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国防大学教授夏一东：
2: 王耀南对地道战，他在思想上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他认为要在冀中地区这样一个平原上面坚持游击战，你必须要改造地形，能够藏能够打。那么怎么改造？就是挖地道。
3: 随后程子华向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静谈及了尽快恢复地道斗争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经历了初期的摸索和实践，用生命换来教训的地道斗争最终走出了质疑。1942年1月，冀中区党委明确指出，地道斗争在某些残酷地区是有真正作用的。自此，冀中区党委统一了认识，地道斗争开始在全区推广，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地道战也从此为亿万人民所熟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10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1: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2: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3: 她爸忙。
14: 王婶儿，过年好。
13: 你是？
15: 没认出来呀、
12: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4: 是，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1: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6: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7: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8: 你们不是加班吗？
19: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8: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6: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6: 您好，我叫陈桂梅。
1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 各位乘客，下一站
3: 公交2分钟一班，
2: 欢迎乘坐1号线。
3: 地铁5分钟一班。
4: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3: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5: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8: 被狼吃了，没有了。
7: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5: 患者姓名：
16: 长江。
15: 症状：
16: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5: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6: 那我这头晕目眩。
15: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6: 啊，
15: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6: 是的。
15: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7: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8: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9: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20: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0: 从台湾来到四川垒迁来。
1: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久冻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2: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3: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6: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7: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5: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7: 不信。
8: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7: 不信。
9: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7: 还是不信。
10: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7: 父皇，我就选他了。
6: 女儿，这是为何？
7: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11: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2: 一年又一年过去，
13: 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4: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5: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14: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6: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7: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4: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8: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当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

0: 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1: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2: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1: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4: 妈，我回来看您了。
5: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4: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0: 妈妈，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1: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2: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3: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4: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5: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6: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7: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4: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8: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9: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20: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21: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8: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9: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2: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2: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8: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25: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26: 老板打包。
6: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2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8: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

0: 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 他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3: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5: 阿姨，我要充话费。
6: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5: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4: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1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1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1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1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1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1: 嗯，说得真好。
1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6: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的，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13: 说什么呢你？
14: 如果换一种方式。
6: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13: 谢谢老婆大人。
6: 我正洗菜呢。
13: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4: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5.1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青秀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江南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衡州市当前温度25.2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9摄氏度，天气有阵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9.5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阳庆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天气有小雨。马山县当前温度25.4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4.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隆安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2: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狗狗，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哦，辣味香肠。
2: 嗯，
1: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2: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1: 嗯，
2: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3: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2: 啊！
3: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4: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0: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5: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0: 听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5: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6: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0: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6: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0: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8: 金色华年。
9: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5，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南宁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到17号，受南海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南宁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气温23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

0: 8号的时候，南宁市是多云天气，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24号24度到32度，偏东风1到2级。那么9月19号到21号，南宁市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雨，气温是24到34度之间，东北风1到2级。大家要注意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
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2: 高高的青山上，玄
1: 苍。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5: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6: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7: 让我为你
6: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歌？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继续一直在为大家开通呢。如果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563200008。下面送出朋友们想听的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想听的一首歌《为你等待》，好，把次仁央宗演唱的这首歌送给你。

下面送出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一花引来万花开》，这首歌非常非常的老啊，下面把这首歌送给你听。

这首歌还是有一定年头了，所以这个音质稍稍差了一点啊。下面继续送出歌曲，也是我们今年金色华年节目中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有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歌曲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听着这首歌曲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

0: 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 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雍城九月热情洋溢，漫步在南宁大街小巷，浓郁的盛会氛围扑面而来。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月已临近，整座城市已披上绚丽盛装。从城市主干道到广场、公园景区、街边绿地，雍城以鲜活的城市气韵，满怀热忱，静待八方宾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盟展区筹备工作目前已全部就绪。 新加坡魅力之城展区以智启新机、变通全球、科技趋势、人才致远为主题，集中展示城市智慧治理、科创生态培育、数字产业升级的先进成果，亮点十足，看点密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日至21日在南宁举行，其中9月20日、9月21日为公众开放日，市民可在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公众开放日门票。 门票售价为100元一张，东博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分线上和线下两种购票方式。线上电子票可在中国东盟博览会公众号购票，线下实体票市民可到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各营业网点，或于9月20日、21日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区办证大厅及周边售票点购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在即。 作为本届东博会亮点展区之一的南 A 社区展区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即日起，市民可通过爱南宁 APP 线上免费预约参观，参观日期为9月19日、9月20日、9月21日，需提前一天完成预约，名额按预约提交成功顺序分配，先到先得。昨天，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乒乓球项目比赛暨2026年 广西全民健身乒乓球球王争霸赛在南宁收官，来自全区各地的4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挥拍竞技，分组较量。参赛选手年龄最小6岁，最大77岁。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报。
2: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3: 我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值了。
4: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5: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6: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厦门口上船了，想漂更远的地方。
7: 运河向海图强。
8: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9: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10: 造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
11: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1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3: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4: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5: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6: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7: 这里是

0: 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说说天气，最近咱们广西这个天气舞台啊，挺热闹的，海面上也不平静。今年第9号热带低压在9月13号傍晚，也就是昨天傍晚呢，是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了。虽然说热带低压没有到台风的级别啊，但是这个外围的环流仍然在影响咱们广西，给北部湾啊，还有桂南啊，都带来了风雨天气。你看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还下了一阵雨啊，那明后两天呢，这种风雨仍然将会持续影响，那么沿海桂南地区的朋友要小心了。我们要继续说天气。
2: 好的，今年第9号热带低压已登陆越南，它的外围云系给广西带来了降雨。这个热带低压强度虽然不强，但洒水的能力不容小觑。该热带低压逆时针环流叠加冷空气，还会给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一带带来明显降雨。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该热带低压的中心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后，预计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截至昨天16点，广西的雨水主要落在桂南部分地区，以小雨为主。北海、玉林两市局地出现中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涠洲岛，降雨量仅13.4毫米，中雨量级。根据广西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明天白天到晚上，桂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后天，全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或大雨，降雨范围有所扩大，但强度有所减弱。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在29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九月，但白天体感仍有些闷热。海洋天气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北部湾海面未来两天风雨较强，明天白天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东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合浦至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请海上作业船只和滨海旅游的朋友务必注意安全。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报，南宁未来两天以阵雨天气为主，体感较为舒适。明天全市阵雨，东北风2到3级，气温23到30摄氏度。后天全市阵雨，东风微风，气温23到30摄氏度。降雨虽然不大，但降雨时段可能对早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大家出门请随身携带雨具。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说完天气，要来说说放假和上班的事了。毕竟2026年最后的两个法定节日啊，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你看现在9月14号了，9月份也就还剩下半个月多一点点啊。那么接下来中秋国庆假期是大家最期待的。不过呢，也有人今天呢，哎呀，说这个节奏好像又有点让人，觉得有点乱，是吧？今天呢，这个上午休一，上午休三，这条上了微博热搜的榜首，在节目开始之前依然还是排在榜首。看来大家都关心这个假期啊。主要是要定好闹钟。有些这个闹钟呢没有这个智能功能的话，有的周末该补班的这个闹钟一定要定。像中秋节呢，25号到27号是放假时间，3天是不调休的。但是国庆节是要调休的，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所以呢，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2天是要补班的。如果手机没有智能的功能，那大家注意这2天的闹钟，千万别漏掉了，别迟到啊。根据相关的这个放假通知呢，今年放假调休是全年啊是33天，比去年的28天其实是增加了5天。那么这次中秋国庆的具体放假呢，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星期天，刚才说了放假3天。那么10月1号星期四到10月7号星期三是放假调休，是7天。那么9月20号星期天，也就是这周日啊，还有10月10号星期六，就是国庆节放假回来的那周六，都是要上班的。那么另外呢，出行方面的提示呢，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那么免费通行的时间是4个节日，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清明节，接下来这个中秋节假期呢，大家注意这3天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 另外呢，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从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结束，是为期16天的。那么订火车票的各位朋友，除了要注意出发的日期啊，还要注意返程票的日期，也要定好闹钟，提前15天。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2: 好的，广西多措并举，推动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加速跑，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博会南 A 社区展区即将亮相，市民已可预约观展。通航在即，平陆运河赋能南宁，向海开放新动能。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吗？医生提醒，别盲目依赖。新闻热点，临近旅游旺季，刺抛衣再次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搜索热词。媒体问，真能省钱吗？
0: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家长看护，看护妈妈，快救我！
0: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来关注新闻，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近年来广西持续构建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全链条3级预防体系，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核心指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定保持历史低位，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妇幼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4: 近年来，广西扎实推进妇女健康民生项目，持续开展城乡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宫颈癌人群筛查率由2022年的25.33%提升至54.75%，乳腺癌人群筛查率由23.04%提升至45.5%，实现全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效推动宫颈癌防治关口前移。稳步推进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婚前医学检查、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听力初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低于0.3%，持续实现零出生防控目标。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处长陆帅。
5: 我们支持和鼓励各地医疗机构统筹优化诊疗布局，打造独立的早孕诊疗专属区域，从孕期营养指导、心理健康疏导到人文关怀服务，全方位覆盖。截止目前，全区各级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关爱门诊992个，早孕门诊建设率达到96.5%。
4: 同时，广西持续完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全区现有106家妇幼保健院，实现县现有妇幼保健院、14个社区市3甲妇幼保健院全覆盖，常态化开展3级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县级妇幼机构工作，累计帮扶基层单位54家，基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君君。
6: “14五”以来，累计开展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1800余万人次，为54个项目县130余万名婴幼儿发放了营养包830余万盒。84.91%的妇幼保健机构可以提供儿童孤独症康复服务。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7: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8: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 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7: 非常道。

0: 接下来关注东博会，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即将拉开帷幕，南 A 社区展区成为了瞩目的焦点。它以 AI 加行业主题展为核心，采用场景化沉浸式布展，集中展示可面向东盟落地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来听记者汪志无欢的报道。
1: 据了解，展区还配套推出 AI 加潮创秀演系列活动，在人工智能嘉年华 AI 潮流市集中，智能终端互动装置 AI 无人饮品终端小型服务机器人悉数亮相，市民可以边逛边体验科技乐趣。此外，展区还将举办多场科创路演活动，聚焦智慧城市、 AI 消防、医疗康养、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通过项目展示、专场对接、资本洽谈，搭建中国与东盟科创项目产业资本对接的平台，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2: 广西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服务中心策展部负责人肖阳：
3: 今年呢，我们会有无人机的一个表演，同时呢，也会有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表演。之前呢，都丰富了我们展区的一个活动，同时呢，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展区来玩来逛。
1: 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爱南宁 APP 预约，近距离感受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独特魅力。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9月17号到21号在咱们南宁召开。那么会议期间，南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大家也非常关心。接下来就来连线记者罗一钦来了解一下。罗一钦。
4: 好的，主持人，根据南宁市气象台的预测，在17号前，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一个影响，南宁市多降雨天气，气温是比较适宜的。到了9月17号，也就是东博会的开幕式当天，南宁市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在24到29度左右。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做好一个防雨措施。到了18号，降雨会减弱，19号之后就会转为晴热的天气，紫外线比较强，体感是比较闷热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气象部门提醒啊，目前热带系统是比较活跃的，天气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交通出行还有一些庆典活动都有不利影响，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从而掌握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罗一钦的介绍。近日，以共荣共生、携手构建中国东盟文明互鉴新图景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南宁城市媒体圆桌会在南宁举行。来自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东盟国家媒体代表，以及中央驻贵自治区南宁市主要新闻媒体出版社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媒体合作与文明互鉴新路径。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5: 圆桌会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与会嘉宾推介了中国绿城老友南宁城市品牌，现场举行了快意东南亚落地播出签约仪式，该片将登陆东盟多国主流电视台。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南宁国际传播中心与东帝汶国家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东方日报、缅甸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与多家出版社达成深度合作。现场还正式发布中国东盟南宁跨国媒体合作愿景，各方将共同创作一批优秀作品。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办公室主任昆披龙：
6: 这次圆桌会让我们对中国及南宁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南宁的人工智能发展，对柬埔寨推广人工智能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期待与中国媒体开展内容共创，制作更多优秀的短视频、纪录片等作品。
5: 在议题对话环节，各方围绕平陆运河从黄金水道到合作纽带，以及从内容共创到生态共建两大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平陆运河的开通将为南宁乃至广西与东盟国家的经贸物流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国家电视台 NBT 泰东北 TV 台长帕拼批普索皮斯：
7: 这次来刚好赶上平陆运河开通，我们走访了很多企业，也都提到了平陆运河对于经济物流发展。

0: 然有很重要的意义，促进了广西跟东盟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我们的主流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1: 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枢纽，南宁持续发挥门户区位优势，以东博会系列交流活动为契机，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人文互通与产业协同，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友好共赢的崭新格局。东帝汶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代表马达莱纳·佩雷拉·卡洛斯。
2: You unite people with different minds, different thinking.
3: 这次圆桌会汇聚了背景和视角多元的会者，促进了各方之间的对接与合作，建议定期举办。未来希望优先推进媒体机构间的人才培养合作，推动人工智能知识共享及广播技术的拓展。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5: 接下来关注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建成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将会彻底打通南宁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大幅提升南宁水运能级，带动区域物流和产业发展。通航前，南宁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完成船舶运力储备、港口提质改造、多式联运配套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运河平稳顺利投运。来听记者吴宇、黄润佳的报道。
6: 据介绍，目前南宁船舶运力储备已基本到位，两艘 A 级航区示范江船已建成待命，两艘江海直达试验性海船正在加速建造，预计10月开展试航，16艘新能源船舶同步推进建造。现在南宁市已有82艘船舶完成 A 级航区资质申请，可充分满足通航后的运输需求。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赞：
7: 运力储备规模还在持续扩大，就是要确保通航之后船舶招之即来，来之能运。下一步我们要研发技能兼容，匹配平陆运河和北部湾沿海的气候、水文等工况条件又经济、环保、安全的江海直达特定航线专有船型，不断探索提高江海联运的性价比和转运。
6: 南宁市系统统筹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提质改造工程，货物从海港经运河运抵六井作业区后，无需上岸即可直接换装至内河船，发往百色等上游地区。南宁市交通运输局水运管理科副科长陈斌：
8: 新增两台装卸设备，可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与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的水中转直接过驳作业需求。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将彻底改变货物出海绕行广州的运输模式，5000吨级海轮可直达北部湾，内河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物流时间和运输成本明显下降。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9: 现在我们正把公铁水空4张网拧成一股绳，疏港公路直达园区，铁路专用线打通港口最后一公里，水运口岸实现通关提速，东盟航空货运航线越织越密，真正做到货不绕路、船不压港、车不等货，让西南的货物从南宁出发一路畅通，奔向深蓝。
6: 下一步，南宁市交通运输局持续完善江海联运体系，依托平陆运河畅通出海大通道，对接全市先进制造业布局，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建设，持续释放运河经济带动效应。
5: 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作为运河起点核心枢纽的六井港迎来全新蜕变。依托千年豫江航运文脉，六井港从老旧简易内河码头历经10余载攻坚建设，迭代升级为通江达海铁水联运的现代化国际港区。来跟随记者走进六井港，回望建设变迁，见证码头蝶变，解锁运河通航赋能江海联动的全新发展机遇。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 日前，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首靠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成为南宁港迎来的首艘外贸船舶。该轮完成装卸作业后，随后驶向越南擎居港，这标志着广西内河航运由此迈入通江达海的新阶段，勾勒出南宁向海开放的全新发展图景。六井港坐拥豫江千年航运底蕴，汉代设盐官管控水运商贸，清末已出现中西技术融合的通航轮船，水运历史积淀深厚。 港区历经多年提质升级，从昔日内河小码头蜕变成为联通东盟的江海联运枢纽，是南宁水运高质量发展向海图强的生动缩影。港兴则成兴，十余年间六景港迭代升级，带动片区迭变。昔日依水而居的村落，依托港区枢纽优势，构建供铁水多式联运体系，集聚临港产业，带动交通、物流、就业提质增效，成为赋能区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61岁的退休教师莫云柳亲眼见证港区数十年变迁。衡州市六景镇居民莫云柳：
10: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六景是个小码头啊，主要的运的是建设时期大坝所用到的水泥呀、钢筋。到1978年、1979年，原来旧的小码头呢建设成为一个更大的一个货场，货物都是从公路铁路运到六景货运站了，以后又从六景货运站又通过那个水运发往别的地方。我们当时的黑皮甘蔗是最有名的，就是从这里运到北方去了。
1: 依托平陆运河建设，六景港全面提质升级，优化泊位，更新智能装卸设备，完善口岸功能及铁路进港配套。如今港区通航能力提升至5000吨级，可通航国际船舶，开展跨境货运，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枢纽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11: 平陆运河通航，作为平陆运河建设第一纯运港，六景港实现了江海其他船舶的无缝衔接，大幅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航程，为临港企业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物流方案，连接中国府内和东盟市场的关键物流枢纽。
1: 江河贯通陆海，枢纽开启新城。从百年内河古渡到通江达海的区域枢纽，六景港的前世今生是南宁深耕水运经济对外开放的真实写照。依托平陆运河通航优势，港区将持续赋能江海联动发展，助力南宁书写向海图强的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6: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网红护腰坐垫真能护腰吗？医生提醒别盲目依赖。新闻热点：临近旅游旺季，刺抛衣再次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搜索热词。媒体问：真能省钱吗？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阵雨，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7%。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5: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3: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5: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3: 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5: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6: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工作守法公民。街边刷脸 APP 偷听，你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法律画下红线。9月15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将邀请广西洪州南宁律师事务所陈黎律师解读 APP 违规采集信息、人脸识别滥用相关法律责任。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7: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8: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9: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10: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7: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1: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7: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7: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3: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新闻热点吧。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每天一坐就7-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的？那个腰啊，是不是坐久了挺不舒服的？怎么护腰呢？最近是不是也有人关注到了一款网红护腰坐垫，要宣称是一秒挺腰，久坐不累啊？这个网红护腰坐垫就成为了很多办公室人群的这个标配吧。工作时间一长，腰酸背痛啊，坐上这个护腰坐垫啊，就可以一整天 啊，几乎是长在工位上，据说还挺有效的。网上有人晒出来啊，有人发视频是吧？真这么神吗？但是呢，医生可是说了，如果长期用这类产品的话，不但不能够缓解腰痛，反而会有可能导致像这个腰背的肌肉啊出现费用性萎缩啊，会加速腰椎的蜕变。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记者周文静、黄林汉、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14: 长时间伏案工作，腰酸背痛成为很多人的通病。号称能矫正坐姿、舒缓腰部疲劳的护腰坐垫，成了不少人的放松好物。很多人觉得放上坐垫，腰背立刻挺直，非常舒服。市民苏卓可：
15: 这个坐垫现在就很流行，我们都会买来坐一下的，坐着还挺舒服的。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是长时间的使用它，坐着的时候它就背是要挺着，就不能往后靠。
14: 市民黄志梅：
16: 我感觉它整个座椅托住我的腰，这个腰就是很舒服，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感觉它那个人体设计跟那个腰的人体骨骼会比较结合在一起了吧，腰不会累，坐久了也不会累，挺舒服的。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骨科一区主任方旭介绍，这样的坐垫使用久了，其实对腰部有很大的损害。人体脊柱侧面本身存在自然弧度，腰椎有向前正常的生理曲度，长期依靠护腰强行把腰部顶起，反而容易造成腰椎过度前凸。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骨科一区主任方旭：
17: 我们肌肉它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协助我们运动嘛，它是起一个动力的作用，那你长时间的使用这个支具，它就会让我们肌肉的负荷，我们也就是肌肉它本身就偷懒的不做工了，全靠这个支具来支撑，那时间久后这个肌肉它会变细，会萎缩，肌肉力量会减弱，肌肉力量减弱了之后，那它反而会加重腰部的这些病变，费用性肌肉的萎缩，这是最常见的。
14: 方旭建议，青少年和不爱运动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这种坐垫。而平时大家想要保护腰椎，首先保持正确坐姿，腰部自然贴合椅背，最重要的是避免久坐，每隔40分钟左右要起身活动，日常多加强腰背肌锻炼。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骨科一区主任方旭：
17: 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就说有时候他顶得不好，或者是因为他不是个人定制的嘛，他跟他顶的这个角度位置有时候会有差异，反而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啊。还有一种就是本来腰部有问题的，想通过这个来改善，像我们腰间盘突出啊，我们腰椎管狭窄啊，或有些老人有腰椎滑脱啊，甚至有些脊柱的畸形的，这种情况最好是先去医院就诊，他这个支具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13: 对啦，如果真不舒服了，或者感觉哪儿不对了，赶紧去医院让医生看，那才是准确的。至于怎么改善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医生前面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再什么神器也不如你定时起来活动一下，那个才是真正的改善啊。
7: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到。

0: 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新闻非常道，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新闻热点。节目开始就已经跟大家展望了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了，其实很多人也在为这个假期做准备，是吧？做各种各样的准备，物质上的准备，行程规划的准备，其实这个物资的准备还是挺重要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出去玩的话，要留下漂亮的这个照片啊，现在已经不限于照片了，还要拍一些视频啊，那穿什么样的衣服呢？最近呢，这段时间网上有一种叫次抛衣火了，就专门为旅游准备的，因为旅游旺季的时候大家对这个需求非常的大。那么在这个网上啊，社交媒体上，这个次抛衣就成了搜索的热词。什么叫次抛衣啊？我刚开始看这个，哎，这词儿怎么那么怪呢，是吧？哦，后来才明白，这个所谓的次抛衣，我一查，就是那些价格首先不贵，挺便宜的啊。另外它是干嘛用的呢？专门为旅行而购买，或者说的更明确一点，专门为了这个旅行拍照出片购买，只穿一两次就可以不要了，或者说你就把它转卖之类的，这叫次抛衣。他们大多数呢，这个款式是比较特别的，包括啊，像包括但不限于像海边啊，什么草原啊，什么沙漠啊，那种各种各样的款式，什么民族风的长裙，是吧？森林里拍照用的斗篷，颜色特别扎眼的那种荧光色的冲锋衣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衣服基本上这些买的人不会在平时去穿，一个是呢，有些比如说显得可能是过于隆重夸张，你看这个长裙啊、斗篷之类的，是吧？还有一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啊，你要多次穿你就得多次洗，很多那个材料一看就知道它经不起多次洗，洗完了没几回要么是掉色了，要么其他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买这种次抛衣的消费者往往只是为了穿那么一两次，拍完了照片，拍完了视频，哎，也就该干嘛干嘛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次抛衣这个玩法，最近在年轻人里火得有点猛。有人晒出账单，七天搭配五套衣服，总共花了不到200块，平均一天不到30块钱，天天穿新的，拍完照就退。对比商场里随便一件 T 恤就上百，这笔账确实让人心动。但细算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普通一件质量过得去的基础款，穿两三年没问题。次抛衣是穿一次拍一次就结束，一个月如果买四轮，花费800块左右，一年下来接近10000。这笔钱足够添置几套耐穿又上档次的衣服，省的是单次支出，亏的是长期积累。还有一个更扎眼的对比，买次抛衣的人，很多衣柜里已经塞满衣服，可还是觉得没衣服穿，省钱变成了继续买新的理由。结果衣服越来越多，真正常穿的就那几件，钱没少花，收纳压力翻倍，退货还花时间。说白了，次抛衣卖的不是衣服，是新鲜感。年轻人买的也不是实穿，是照片里的一个新造型。单看七天200块确实不贵，可把时间拉长，这种消费方式并不比正常买衣服省钱，省钱还是花的更散，关键看你是为了穿还是为了拍。
3: 所以这个次抛衣这个东西呢，也不难理解吧，简单的理解就是它比一次性的衣物可以多用几次，但是比这种常规的衣服他要少穿很多次，具体能多出多少次啊？这个恐怕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呢，比一次性也多不了多少次，甚至有些，它就是一次性。那为什么不叫一次性呢？哎呀，我分析了半天，我觉得我算是猜出了商家的这点小心思。因为当前我们知道，全社会的环保理念在提升，各种一次性的物品啊，都不断的在接受或者说重新接受我们全社会的审视啊，有一些已经开始受到公众自觉的抵制了，比如说有些一次性的东西我们现在能不用都不用了，是吧？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啊，如果这个衣物标上一次性的标签，那它必然会让一些这种以年轻人居多的主流消费群体在选购的时候就面临环保层面的道德压力，或者说是一种心理压力。

0: 你看我用这个东西是不是太不环保了啊？避开一次性呢，就可以求得相当程度的心理安慰。虽然都知道这个他也用不了多少次，事实上无论是生产方、销售方，还是最多还是这个最终购买的消费者，大家心里面都门清啊，这个东西不可能像我们平时正常穿的这种包括冲锋衣啊、T 恤啊、裙子啊这样反复的去穿着，它不是那种长期使用的，哪怕那些衣服你也只穿一年，那它也是一年啊，但是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一年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消费者对这类衣物在材质、工艺等等各个方面，就是我们追求的质量的方面要求，也不会像我们通常穿着的衣物要求那么高啊。只要好看，只要能出片，哎，反正没打算平时穿它，是吧？就算是拍完了就扔了也不心疼。这就是一种现在买这个刺泡衣最常见的一个心理，这是一种由场景化和影像化需求驱动的消费方式。那么这类衣物瞄准的就不是日常穿着，就没打算让你多穿几回。那么在快时尚消费领域呢，有不少服装品牌它主打的就是低价，只要我足够便宜那就不怕没人买，然后款式足够多，量也不多。但是呢，这个刺泡衣它进一步的压低成本，缩短服装生命周期的时候，它就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就穿一两次拍完了就扔的这种需求，它其实在其他的方面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么便宜的材质，这么便宜的染色，放心嘛，对吧？一件看起来好好的衣物穿几次，甚至只穿一次，就是为了拍几张照片几段视频，然后甚至连洗都不去洗，那浪费那个家里洗衣液洗衣机是吧，反正这东西没打算多穿，那直接就不要了吧。这要是放在30年前，哪怕20年前，可能也不太敢去想这种模式。那个时候不只是老年人，包括一些年轻一些的群体也都会觉得啊，这就一次完了就扔了，这也太浪费了吧。旧社会财主家也不敢这样啊。应该说呢，现在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刺泡衣这样的一个消费模式吧，可以说是消费观念，首先是因为有需求，这是经济规律嘛，有需求才会有人去生产，才会有人去卖。这个需求的基础确实我们必须得承认，它是在于我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随着家庭恩格尔系数不断的下降，那穿衣服早就不再只是为了保暖了，甚至不完全是为了日常。那么很多的刺泡衣的消费群体最常见的心理就是，这点钱我消费得起，我花这个钱最重要的那就是满足情绪价值啊，现在什么都讲情绪价值啊。但是对于具体的消费者个体来说啊，且不说这种消费它并没有真正的省钱，真正的问题是刺泡衣它不仅仅是钱本身的问题，它也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消费者消费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光明日报今天揭示的背后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
1: 文章指出，关注点存在于供给端，一些商家将刺泡作为卖点，实际上是在降低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预期。当刺泡自然而然与低价低质化上等号，它就可能成为部分商家降低生产标准的通行证。使用低劣面料、次等染料和固色剂、残留甲醛或芳香胺等，都会对穿着者皮肤造成伤害。而这些劣质服装一旦流入二手市场，监管更是难上加难。再从社会层面看，刺泡衣因价格低廉而大量存在，造成社会整体的资源浪费也不容小觑。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废弃纺织品超2000万吨，大量低价快时尚服饰的使用周期不足3次。一件普通棉质衬衫生产需消耗2700升水，是一个人年饮水量的2.5到3倍，且服装生产中的纺织、印染等环节还会直接造成水资源污染。刺泡衣多数为化纤材质，其生产和运输历经多个高耗能环节，最终只穿数小时就被丢弃，背后的碳排放和资源损耗远远超出其低廉的售价。2026年，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的通知，提出大力推广绿色消费理念和低碳生活方式，倡导消费者绿色出行，自带水杯布袋，选购包装简约的低碳产品，鼓励点外卖时勾选无需餐具。若从国家对消费行为的引导方向看，刺泡衣与绿色消费理念背道而驰。当然也要看到刺泡衣的存在有真实的需求支撑，想从社会层面加以调节，或许有更好的办法，比如提倡以租代买，为这类

0: 非日常服饰搭建更顺畅的流通和租赁渠道。当人们能方便地租到一条海边长裙、一件拍照斗篷，自然就少了买一件只为穿一次的冲动。这也提示市场，共享经济、租赁经济不妨在类似消费场景中拓展赛道，让出片不必以浪费为代价，才是更可持续的解法。
1: 新闻非常道，

0: 出行。那么最近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了一起抱着孩子开车超员驾驶的典型案例，就提醒广大驾驶员啊，牢记一人一座，一人一带，别拿孩子当气囊啊。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这个事儿呢，它是发生在沪昆高速的一个服务区，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小汽车驾驶人抱着七岁已经不小了啊，抱着这七岁的女儿开车，再一检查发现这个车五座的实际上坐了七个人啊，超员40%，而且后边，那你后边都多坐了人了，哪有那么多的安全带呢？交警也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1: 这个抱着这个孩子开车这样安全吗？为什么抱着人开车啊？
2: 就睡着了，他一定要抱着。
1: 多大了孩子？
2: 七岁。
1: 那么大了你抱着他开车，后面几个人？
2: 三个人。
1: 我看看后面玻璃摇下来，四个，后面四个安全带不系啊！你这个驾驶员，你抱着人开车，这样子确实不安全，你知道吗？
3: 刚开车发现你抱着孩子，一旦有突发情况，你怎么去操作呢？你觉得呢？这样安全吗？
2: 不安全。我知道，
3: 那你刚刚这个车子超员，核载了五人，你坐了七个人，对吧？高速公路上一旦有个突发情况，你是无法去掌控的。
2: 是的。
3: 我们现在服务区这个人员下来休息啊，完了以后你要出发，我们保证不要再超员了，好吧？送两个人就坐个高铁嘛。
2: 好。
3: 这个安全是第一位，好吧？
2: 是的。以后多注意吧，绝对不会有下次这种情况。
0: 开车千万不能够超员啊！节目最后呢，还说说健康吧，因为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啊，介绍的就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些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就说，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在提高，但是呢，还有一些需要继续提高，比如说，现在饮水，大家知道多喝水，但是喝什么水呢？有些人说呢，我喝这个瓶装水是吧？但实际上一瓶500毫升的饮料啊，含糖量可能已达到25克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喝水没问题，要多喝白开水或者淡茶水。另外还提到了油盐，现在马上要做饭了是吧？这个今天晚上放盐放油你悠着点，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居民每天的盐摄入量已经达到9克了，标准是多少？是5克，咱们高了差不多一倍。油更是这样，国家推荐每人每天25克到30克的油，但实际摄入量41克，可能有人更多啊，这超出的比例是比较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三高问题啊，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糖的摄入也是应该严格去控制的。晚上煮菜的时候盐油少放点。好，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4: 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宁警备区日前发布公告，为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全区防空警报统一示明的工作要求》，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示明防空警报。警报示明时间为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警报示明范围包含南宁市区7城区和5县市城区。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17点再会。夜里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8度，相对湿度9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8度，相对湿度9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日前胜利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南宁市第14次代表大会，系统擘画了今后5年全市发展的宏伟蓝图。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渠道深入学习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内容，畅谈感受，谋划发展。大家纷纷表示，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立足全局，谋划长远，既是路线图，更是动员令，将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合力，锚定今后5年发展的目标任务，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力量。近日，一批50汽车零配件及广西贵港的胶合板等货物，在南宁海关所属雍州海关、贵港海关完成报关手续后运抵南宁港，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与来自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货物一道，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号，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平陆运河南宁段客运航线首航仪式将于9月16日举行，首航仪式结束后，航线正式开通运营。昨天，南宁水上游公布平陆运河观光游南宁段2条航线团队游路线票价，具体售票时间，市民游客可关注南宁水上游官方公众号。据了解，平陆运河南宁段客运航线由南宁交投集团规划运营，分别为新湖水上综合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新湖水上综合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成人票为128元每人，儿童票为88元每人。昨天，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政协钦州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运河丹青八桂华章漓江画派平陆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广西美术馆开幕。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27日。9月13日至27日，由广西艺术学院、广西美术馆、广西漓江画派促进会联合主办的向海冯凤举平陆运河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广西美术馆面向公众正式展出。据悉，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昨天，平陆运河壮锦长卷竣工仪式在南宁民歌湖举行。该长卷以壮锦这一古老民族技艺为载体，体现出民族文脉、时代工程与民族团结完美融合，定格平陆运河通航这一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瞬间。平陆运河壮锦长卷长13.4米，高1.8米，按照平陆运河总长134.2公里的1:1的比例编织，精准还原了运河的壮阔风貌，凸显细节质感。 据悉，平陆运河壮锦长卷9月13日至15日在民歌湖壮谷非遗艺术馆四楼多功能厅展出后，将于今年国庆期间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展出。我是悲哀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4: 千百年来，广西的江水一路向东，如今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平陆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134.2公里从西江到北部湾，560公里西南出海航程从此缩短，每年52亿元，沿线物流成本就此节省。
5: 我是平陆运河的建设者，这辈子能修这条运河啊，值了。
6: 运河两岸茉莉花香，荔枝正红，泥星桃运悠长，绿色生态廊道与黄金水道一起成长。
7: 运河一通，我们的货船不用再绕道，一年省下来不少物流成本。
8: 以后我种的茉莉花可以从家门口上船了，香飘更远的地方。
4: 一河贯通，从此山不再高，海不再远。
9: 平陆运河向海图强。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10: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看我，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

0: 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3: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4: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5: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6: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7: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8: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9: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8: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0: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6: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0: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小米首款中折叠旗舰落地，小米18 Fold 正式发布，自研玄界03芯片加持，10999元起售。智能家环节，解放双手的厨房神器，智能洗碗机到底怎么选，容量、烘干、清洗方式一次讲透。忍不住下单环节，两款往期没有出现过的科技好物全部真心种草。
9: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8: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0: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最近小米举行了秋季的旗舰发布会，发布了旗下首款中折叠手机小米18 Fold。 这是小米数字系列第一款折叠屏手机，雷军在发布会上更是直接说，这是小米迄今为止最高端的手机，起售价呢确实不便宜。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款新机。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好奇，中折叠，那这个形态跟以前的大折叠和小折叠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这里呢，浩前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中折叠。它呢，就是在小折叠的极致便携和大折叠的极致视野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点。小米18 Fold 采用了5.38英寸外屏加7.58英寸内屏的组合，合上的时候呢，只有一本护照大小，单手轻松掌握，可以像普通手机一样日常使用。展开之后是一块接近8英寸的大屏，像看文档、刷视频、分屏办公呢，都非常舒服。集小折叠的便携和大折叠的视野于一身，那这就是它最大的亮点。配置方面呢，小米18 Fold 首发自研玄界03 AI 旗舰芯片，这也是小米玄界系列的最新力作。官方数据，它的 CPU 多核性能提升了 60%， GPU 性能提升了 85%， NPU 算力达到了 200TOPS， 整体表分呢首次突破了500万，性能是直接对标市面上最顶级的旗舰芯片。内存方面，它和联名了长芯存储，首发了新一代的存储方案，应对 AI 大模型的应用存储适配需求。说到它的续航，它内置了6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在折叠屏里属于第一梯队的水准，日常呢一天一充是基本没有问题的。整机重量控制在了219克，在折叠屏里也是算比较轻便的，长时间握持不累手。配色方面也提供了多种配色，而且还首发了一款粉色陶瓷特别版，全球限量了1500台，采用了碳化硅的特种陶瓷背板，硬度高，手感温润。那么咱们客观来看，这款手机比较适合哪些朋友呢？那如果你是折叠屏的潜在用户，想要一台便携性能够好、展开又够大屏的设备，中折叠这个形态确实是值得认真考虑。

如果追求的是极致影像、极致的性能，或者我们预算有限，那市面上有更多的直板旗舰是可以选择的。说到这里呢，不过是折叠屏市场又多了一个新选择，那小米18 Fold 把便携和大屏两个诉求结合的都非常不错，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线下体验店去实际摸一摸再决定。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智能家。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2: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家里谁洗碗，一直是很多家庭的世纪难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考虑入手洗碗机，但市面上的洗碗机类型特别多，台式、嵌入式、水槽式，容量有大有小，功能五花八门，到底怎么选？第一步，先定安装类型。第一种是台式洗碗机，体积小巧，摆在台面上就能用，不用改造橱柜，适合租房党和小户型。缺点是容量小，一般只能洗4到6套餐具。第二种是嵌入式洗碗机，嵌入橱柜安装，容量大，颜值高，是家庭主流选择，但需要装修时预留橱柜空间，已经装修好的厨房改造比较麻烦。第三种是水槽式洗碗机，安装在水槽位置，不用弯腰，还能当水槽用，但容量偏小，价格偏高。第二步，看容量。洗碗机容量按套计算，一套大约是一个人的餐具量，单身或者两人世界，选4到6套的台式机就够。

0: 三口之家建议选8到10套，家里经常聚餐，人口多，直接上13套以上的大容量，锅碗瓢盆都能一起塞进去洗。第三步，看清洗方式。现在主流是喷淋式清洗，通过高压水流多角度冲刷餐具，配合高温热水溶解油污，洗净率很高。选购的时候重点看喷淋壁的数量和布局，喷淋壁越多，角度越全，清洗越无死角。有些高端机型带智能油污感应，能根据餐具脏污程度自动调节水温和冲洗时长，更省水省电。第四步，看烘干功能，这个直接决定洗完能不能直接用。基础款是余温烘干，靠餐具自身热量蒸发水分，效果一般，容易残留水珠。中端机型带热风烘干，干燥效果好。高端机型有经纬烘干或者自动开门烘干，烘干更彻底，餐具拿出来干爽无水渍。南方回南天潮湿环境，烘干功能一定要重点考虑。最后看预算和成本，台式机1000多就能买到，嵌入式入门款2-3千，中高端4-5千甚至上万。除了机器本身，还要考虑洗碗筷、软水盐这些耗材成本，长期用下来也是一笔开销。
1: 说到洗碗机呢，是用了就回不去的厨房家电，能把每天半小时的家务变成按一下按键的事儿，确实值得投资。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忍不住下单。

0: 还行吧。
1: 后悔了。
2: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
3: 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好物分享时间。那今天呢，我们来听一下，首先是阿豪的分享。
4: 浩姐你好，我来安利氮化镓快充充电器。现在手机、平板、笔记本、耳机一大堆设备，每个都配一个充电头，插线板根本不够用，出门还要带好几个充电器，特别麻烦。换了氮化镓充电器之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氮化镓是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用它做的充电器最直观的好处就是体积小、功率大。一个手掌大小的充电器就能有65瓦甚至100瓦以上的输出功率，比传统同功率充电器小了差不多一半，放包里几乎不占地方。它最实用的就是多口输出，一个充电头上有两个甚至三个接口，可以同时给手机、平板、耳机充电，出门只带一个充电器就够全家设备用了。而且支持智能功率分配，插上设备自动匹配最佳充电功率，快充协议兼容性强，华为、苹果、小米这些主流手机的快充协议基本都支持，不会出现充得慢或者不兼容的情况，安全性也有保障，内置过温、过流、过压多重保护，充电不烫手，用着放心。现在出门谁不是手机、耳机、充电宝好几样设备，一个氮化镓充电器全搞定，强烈推荐给设备多的朋友。
3: 氮化镓充电器把大功率和小体积这两个以前难以兼得的特点做到了，那一个充电头就可以解决全家的设备充电需求，确实是提升生活效率的科技好物。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秋秋，他想分享的是什么。
4: 浩前给大家种草智能感应夜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朋友一定懂，半夜起床上厕所摸黑开灯刺眼，不开灯又怕磕着碰着，这款智能感应夜灯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它内置人体红外感应器，人一走近自动亮灯，人离开一段时间自动熄灭，完全不用手动开关，光线也足够柔和，不刺眼，起夜的时候既能看清路，又不会因为突然的强光把人彻底弄清醒，特别适合卧室、走廊、卫生间门口。安装很简单，磁吸加背胶两种方式，贴在墙上、床头、门框上都行，不用打孔布线。内置电池，充一次电能用好几个月，电量低了还会提示。有的款式还能调节亮度和感应距离，根据摆放位置自由设置。除了起夜，它还有很多用法，放在衣柜里开门自动亮灯找衣服，放在玄关回家开门自动亮灯，几十块钱一个，多买几个全家布置，性价比很高。
3: 说到一个小小的感应夜灯可以解决起夜摸黑的烦恼，让家里的夜晚也更安心，花小钱来提升生活幸福感。好，今天两款种草的好物也就聊到这里，两位分享的朋友呢都会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礼品。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日常用着顺手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抖音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聊了小米18 Pro 的中折叠旗舰的发布亮点和配置，梳理了智能洗碗机的选购要点，还种草了氮化镓快充充电器和智能感应夜灯两款科技好物。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1: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

0: 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

0: 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 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

0: 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1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

0: 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3人首次面对面会晤，3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3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3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

0: 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

0: 险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

0: 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

0: 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17分，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

0: 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2: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3: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2: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3: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3: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1: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2: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3: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2: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3: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那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3: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

0: 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两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 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1: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的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呀、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1: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16年的全国实名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 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 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 眼下随着各类AI数字化 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 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
2: 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 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
3: 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 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他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

0: 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1: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0: 个体工商户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1: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0: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1: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0: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1: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多。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依托平陆运河独特优势，全力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高地，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2: 陈刚会见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2号召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历经4年攻坚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这项承载百年梦想、赋能区域发展的世纪工程，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深度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域布局，全面夯实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硬件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 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
5: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3: 作为改写西南水运格局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终结了广西江海不通的历史，实现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无缝衔接。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内河货物需沿西江航运干线绕行广东出海，运输路途长，成本偏高。平陆运河通航后，构建起广西一纵一横水运出海新格局，西南腹地货物出海至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优化，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通行效率与辐射能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6: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3: 立足区域发展全局，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水运通道，更是串联内陆与海洋、连通国内与东盟的经济大动脉，有效补齐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短板，破解西南地区临海不见海、近海难出海的发展瓶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6: 川渝、云贵等地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运费将明显的降低，把内陆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同时健全江铁海多式联运体系，发挥水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优势，带动沿线的临港产业、物流园区的聚集发展。
3: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是全区向海图强战略的标志性突破，筑牢了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门户、面向东盟开放前沿的核心地位。依托运河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广西将进一步整合沿江沿海产业与港口资源，推动临港产业、内河物流、跨境贸易协同发展，加速构建内外联通、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开放型物流体系与产业体系，为全区实体经济升级、对外开放提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未来依托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西南内陆与海洋经济将深度融合，广西将持续释放区位、通道、开放叠加优势，全力打造新时代向海经济发展新高地，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6: 这条运河为西南地区打通了直达东盟港口最经济的水运新通道，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深度融合，为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产业投资、要素流动提供稳定高效的水运支持，助力构建西南与东盟的双向开放、互利共赢的经贸新格局。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带领的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考察团来贵考察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发挥比较优势，注重应用、注重物理空间、注重开放合作，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考察团各企业是互联网和 AI 领域强链补链沿链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挥自身优势， 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

0: 为契机，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加强与广西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商业闭环、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黎明，北京中树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寒，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明磊，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李科，恒安嘉鑫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CEO 陈晓光，浩晶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行业发展分析。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极大促进广西全方位开放发展，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海洋智能装备、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加强与广西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统筹抓好安全度汛与项目推进，强化向上沟通汇报，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区建设，规范基金会登记管理，加强慈善捐赠资金使用监管，助推我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会议指出，今年1到8月，我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加力攻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扎实做好平陆运河通航相关工作，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入企服务，稳定重点产业增长，强化助企纾困解难，充分发挥产业合作中心作用，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工业增产增效。要提振消费活力，抢抓金九银十关键期，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加大秋冬游广西推介力度，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狠抓项目建设，突出抓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抓好灾后恢复，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强农资供应和田间管理，坚决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整治，推进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用足用好政策资金，确保稳增长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

0: 坚持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优多元协同应急救援力量，配齐配强救援装备，夯实综合减灾救灾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推进我区应急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强区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9月22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区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精神，并部署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新闻发布。
0: 9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介绍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当前，随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随着建设海洋强国、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广西向海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6月，自治区党委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从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四个层面系统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工作。广西发展向海经济已经不是沿海城市的独角戏，而是全区一盘棋，所有社区市都纳入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正言市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3: 沿海地区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重点做强港口、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内陆城市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西江航运干线等，畅通出海物流链条，发展向海配套产业、特色制造业、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0: 自治区党委在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发展壮大海洋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高于全区 GDP 增速。接下来，广西将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玉彤：
4: 以改革思维塑造海陆统筹空间格局，实施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实务规划，力争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 GDP 比重约10%，实施海洋带及海洋空间规划，优化向海发展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海上风电、滨海文旅等布局，打造宜居宜游青海空间。
0: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平陆运河经济带

0: 是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的主脉。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化与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协作联动，聚焦交通物流、产业培育、开放合作、数字赋能四大关键领域，推动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1: 构建全局统筹、企业实操、智慧赋能的江河海一体化运营管理体系，配套建成权益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实现船舶智能航行、智能调度、硬质指挥等一体化智慧运营，依托广西运河实验室，构建产业链、生态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运河技术策源地。
2: 广西台消息，9月13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本届东博会魅力之城全名单正式出炉，包括中国长春市、文莱斯里巴加湾市、柬埔寨棒士杯省、老挝塞公省、缅甸博固省、菲律宾素物省、新加坡、泰国东北部地区、东帝汶包考市、越南安江省、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将做整体展示。各城市地区将携特色文化、地方好物、风情文艺演出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东盟在地方经贸、人文等领域的深度互动交流。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亮相，这是东盟扩容后首次在南宁实现历史性全家福。从城市形象展示到特色产业推介，从文化风情展演到项目招商对接，历经多年积淀，东博会魅力之城展区已从城市名片升级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地方城市的金色桥梁，推动双方合作从相遇相知走向相融共赢。自2005年第二届东博会设立魅力之城展区以来，该展区已承载近190个次城市的流光记忆，见证了中国与东盟人文相亲、经贸相融的深厚情谊，也成为双方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2026年广西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日前在北海举行。本次活动以拒绝野味消费、共护八桂生灵为主题。活动期间，全区各地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凝聚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合力，推动拒绝野味成为社会文明新风。近年来，广西持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治体系，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更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明确全域禁猎规定。全区统筹公安、海关、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力量，开展绿盾、绿网、飓风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行为。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区法院受理危害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108件，较去年同期下降30.3%，保护成效持续显现。宣传月活动期间，广西将组织科普巡展、普法宣讲、湿地研学、候鸟护飞、案例警示教育等系列活动，引导群众认清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与健康风险，自觉做到不猎捕、不交易、不食用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主动参与科普志愿，自觉养成拒绝野味文明新风。
2: 9月14号，自治区卫健委举办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幼健康工作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0: 9月12号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预防出生缺陷是守护生命起点健康、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的关键举措。广西坚持关口前移、综合防控，扎实推进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持续完善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体系，构建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全链条三级预防体系。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核心指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4: 本部推进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持续做优做强地中海贫血防治特色工作，

0: 婚前医学检查、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初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重型低频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低于0.3%，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
1: 广西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

0: 一线有718名医疗卫生人员担任健康副校长，覆盖83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1: 扎实落实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14/5以来累计开展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1800余万人次，为54个项目县130余万名婴幼儿发放了营养包830余万盒。我们持续完善儿童专科服务体系，实现2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儿科服务的全覆盖。84.91%的妇幼保健机构可以提供儿童孤独症康复服务。
0: 此外，广西持续完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现有106家妇幼保健院，实现县县有妇幼保健院，14个社区市3甲妇幼保健院全覆盖。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1: 专科建设成效明显，建成国家级特色专科20个，国家级孕产妇多学科协作诊疗建设单位12个，国家级产科亚专科建设单位21个，妇幼专科诊疗能力得到了持续的增强。
0: 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崇左日前在平祥正式落成投用。该实验室的启用是中国广西东盟口岸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广西口岸水果检验检测综合能力实现全面提档升级。
2: 东博会公众开放日门票已经开售，门票发售分为线上电子票和线下实体票，未成年人也需购票，每日门票价格为100元每张，线上可在微信查找中国东盟博览会并添加关注进行购买，线下可前往中国电信南宁分公司各营业网点，或于9月20号和21号前往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办证大厅及周边售票点购买。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关注本地热点，聚焦媒体新闻，直播广西。
1: 看本期龙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金秋九月，军歌嘹亮。9月12号晚，龙安县2026年爱我国防暨欢送新兵文艺晚会在县城叠城文化广场隆重举办。县领导黄福来、龙耀强、潘健、黄金红、黄伟凯、王勇以及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新兵及家属代表、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温馨的时刻，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壮行。
2: 晚会开始前，新兵队伍从县人舞步徒步向演出场地行进，他们身着崭新戎装，胸佩大红花，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列队前行，口号声整齐响亮，沿途群众纷纷驻足凝望，眼中满是敬意与祝福。整场晚会紧扣爱我国防与欢送新兵两大主线，通过歌舞、朗诵、器乐演奏、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了军民鱼水情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器乐演奏中国魂，情景舞蹈一样的军魂一样冲锋，国粹杂技、变脸谱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爱国情怀、军旅主题和民族特色巧妙结合，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视觉盛宴。演出间隙，现场还穿插了征兵政策、知识有奖问答，向广大青年宣传普及征兵新政策、新规定。晚会期间穿插播放了视频《殷殷既望，利剑出征》，镜头记录了新兵们在役前训练期间的点滴变化，从初入营区的懵懂好奇，到烈日下的挥汗如雨，再到战术训练中的咬牙坚持。短短的视频浓缩了他们从普通青年向合格军人蜕变的历程。看到屏幕上熟悉的身影，新兵家属们专注凝望，心中满是牵挂与自豪。
3: 以后呢，进入部队以后，从命令进入指挥，好好训练，发扬那种我们那种优良传统精神，流血、流汗、不流泪，

0: 真的当兵的以后，服从命令，认真训练，然后呢，努力拼搏，勇创和进攻，然后不要辜负家乡和亲人的期盼。
1: 一句句朴实的嘱托，是家人的牵挂，也是家乡的期盼。带着这份牵挂与期盼，新兵们将整装出发，奔赴军营，去实现他们的报国理想。
2: 9月12号，隆安县露西爱心之家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助学款集中发放仪式，为受助学生统一发放助学金、中秋月饼以及秋冬御寒棉被，还有精准暖心的公益帮扶，助力困难学子安心就学、健康成长。
1: 发放仪式现场温馨有序，志愿者们严格按照流程逐一核对学生信息，规范登记造册，将一份份承载爱心的月饼、棉被送到孩子们手中。此次活动将助学帮扶与中秋关怀相结合，既解决新学期学习生活费用难题，又提前送上中秋佳节的祝福及入冬后的温暖保障，让困境家庭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怀。据了解，当天共向227名困难学生发放20.05万元助学款及爱心物资。
3: 1000块钱的帮助很大，因为家里面的弟弟啊姐姐都是在上学的，每个学期都可以写一封信，然后告诉他我近期的状况，因为有了他那些帮助才能坚持下来。
1: 自2003年创建以来，隆安县露西爱心之家秉承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理念，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围绕安老、扶幼、助学、济困开展各项救助关爱行动。下一步，露西爱心之家将继续深耕公益事业，凝聚更多爱心资源，持续为困难学子提供帮扶，让爱心温暖更多家庭，助力每一位追梦少年向阳成长。
2: 本周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身处数字时代，上网放飞自我可能代价不小，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微视频，看看上网的时候到底有哪些雷区不能踩。免费 WiFi 别乱连，信息窃听在身边，公共网络藏风险，隐私数据易被牵。陌生连接不要点，木马病毒藏里面，红包中奖莫轻信，小心钱包被掏尽。密码到处用，账号被盗风险重，密码分级设不同，黑客攻击全落空。个人信息不乱晒，隐私泄露惹祸害，敏感信息要打码，别让坏人盯上家。权限仔细看，无关权限不要惯，权限授权要三思，无关隐私要抵制。刷单返利是圈套，贪念一起就中招，脚踏实地最可靠，天上馅饼是毒药。今年8月 S215 苹果经驼湾至隆安公路建成通车，这条路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也畅通了苹果工业物资与隆安特色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可是通车后，部分路段却因为最美夕阳走红，出现了占道拍照、攀爬护栏等危险行为，美景之下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4: 这条路多处依山滨江，视野开阔，风景秀丽，施工期间就被自媒体称为最美公路，遇上落日晚霞，田园风光氛围感拉满，成为不少市民追捧的最美夕阳打卡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车辆随意停靠路边，行人扎堆停留，挤占通行空间，有人为追求最佳

0: 角度，踏入路中来回穿梭。有人攀爬护栏取景，甚至把孩子放在护栏上，而下方就是陡峭边坡，一失足后果不堪设想。也有家长沉浸在美景中，放任孩子跑来跑去。乱象背后是安全意识的淡薄和从众心理。有人觉得就拍几分钟不会出事，有人只顾美景忘了危险，还有人把公共道路当成了私人取景地。从法律层面看，占道观景、路中拍照早已触碰红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停留、嬉闹，违规停车妨碍通行将被处罚。即便未发生事故，此类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若引发交通事故，占道者需承担相应责任，美景打卡瞬间变成违法证据。夕阳无限好，安全价更高。公路不是观景台，更不能成为危险的露天影棚。唯有守住规则红线，筑牢安全防线，才能让美景与安全同行。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9月14号20时至2026年9月15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中雨转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三尺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0: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7: 嘿，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小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赫兹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设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0: 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任的话，人来做马人，我天哪做马人。
4: 这是一场你50年到100年都不会忘记的村超决赛。
0: 文化在传承中流淌，
5: 文化
6: 之心可以为师矣。
7: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风起时，能拼善赢，甘于奉献。九天之上，大洋深处，融入着追梦者的足迹。拥抱未来，扎根大地，闪耀着奋斗者的光芒。
8: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0: 十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十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在每处海洋。
9: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山河无恙，人间皆安。无数平凡的守护，铸就你我的平安。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电视台综合频道。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哪类松树？目前松材线虫病主要危害马尾松、黑松、云南松、火炬松等20多种松科植物，通常表现为整株枯死，偶尔有侧枝枯死现象。松树感病后，针叶由绿变黄，最后变成红褐色，挂在树枝上不易脱落，树冠呈火烧状。感病松树树枝分泌急剧减少，甚至停止，木质部干枯。松材线虫病是如何传播扩散的呢？一是自然传播，松鹤天牛等媒介昆虫成虫在取食松树时，把松材线虫接种到健康松树上，感病松树体内的松树线虫大量繁殖并附着天牛身上，随天牛羽化迁飞扩散，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近距离传播。二是人为传播，感病松木木材或做成的光电缆盘、包装材料等木制品跨区域远距离运输，松材线虫和松鹤天牛被带到新的区域，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远距离传播。防控松材线虫病疫情需要强化防、管、除、严5项工作。一、防，加强监测预防是关键，构建全面的监测体系，做好日常巡查和专项普查，发现

0: 不明原因死亡松树及时报告并采取鉴定，做到早发现早处置。二管，强化检疫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采伐、调运、加工、使用松木异木的行为。三除，一旦发现疫情，要采取严格科学规范的防治措施，以异木清理为核心，以异木源头管控为根本，山上山下异木全面彻底清理干净，就地焚烧或粉碎处理。四问，完善协作机制，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加大问责追责力度。五严，加强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技术攻关，加大先进适用科技成果推广力度，提高疫情科学防控水平。第一，发现不明原因枯死松树，应立即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派专业人员取样鉴定，确认是否发生疫情。其次，坚决做到六不：一、不擅自采伐疫区松树（含病死、枯死松树）；二、不擅自捡拾疫区内枯死松树枝及其他松树剩余物；三、不在疫区收购、运输、销售、加工、利用松木及其制品；四、不擅自发布、传播未经证实的松材线虫病疫情信息；五、不在疫情阻拦枯死树木清理工作；六、不破坏诱捕器、注药器及挂放的生物制剂药包等防治设施设备。疫区内未按照规定处置枯死松树，将受到法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7条规定，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私自加工利用异木引起重大疫情扩散，或者有引起重大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补充规定第59条规定，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
1: 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老南宁都记得，以前说到海，那是个挺遥远的事儿。江边的货船一高一高撑出去，绕个大弯才能见到真正的蓝。
5: 而时光流转，山河换新，平陆运河来了，把海轻轻地牵到了我们家门口。
6: 你听，汽笛响了，你看，船队出发了。从南宁港出发，朝夕之间就能拥抱北部湾的浪花。
5: 电池用的锂辉石，纸厂的木片，正沿着这条黄金水道直达车间。
6: 从临江而立到向海图强，运河向海改变的不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更是我们每个南宁人的崭新未来。
7: 家在运河边，梦在北部湾，南宁未来已来。
8: 一条大运河即将通航，
3: 但在它动工之前，建设者先做了这几件事：为9500多株红树找了新家，

0: 为洄游的鱼修了专属通道，为迁徙的动物留了过路桥梁。
1: 工程让路自然，不是口号，是选择。
0: 平路运河，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
1: 它通往大海，也守护着家园。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听了李芝的话，我说，那柯虐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我也不大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阳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厂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消耗钱财的所在。
7: 那做工的进了工厂，合同未满，
6: 本来不能出工厂一步的，唯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连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吗？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吗？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李芝去有事，便各自走开。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全接着说，
8: 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啊？
6: 季芝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
9: 啊，季芝到上海来过吗？
6: 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说着捡出一封信来，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季芝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什么事，此时不知交泄了没有，连忙打了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默默了一个字，不是季芝的名字， 季之向来通电给我只押一个无字，这无字的码是0702，这是我看惯了的，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6615，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数字，知道是数农妇的了。竹字翻好是季左以回省数六个字。我得了这个电，便极晚动身回到南京与季之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季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得了不得，忙叫奶娘抱彻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来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已经有了名了，干娘叫他什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说，他娘身子坏得很，季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3天就满月了，他出事那一天恰好挂出撤任的牌来，所以季之给他名字叫彻儿。大哥虽然撤了任，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哎，可不是嘛。我也说，季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撤职罢了。印把子什么稀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季之说话，问起撤任缘由，未免着恼。季之说，这有什么可恼的，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任情由对我说了。原来今年是大月年七，这位志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干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田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与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账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账房向旧账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率节到了扬州，树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葛氏哈嫌钱少退了回来，树农也不和季之商量，在例外再加封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树农只得和季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葛氏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500两银子不受，季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葛氏哈见炸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躺去说季之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的，那葛氏哈并未说坏话。那葛氏哈他不是说季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季之的好话不成？哪有这个道理？季之说，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什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穆恩等向吴令借500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做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葛氏哈倒也罢了，却又当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什么？区区500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吗？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那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什么考语出参？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好在参署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诏所请该不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部议奏，至于参折就不必议奏呢？这个魏晋然交部议奏的保折不过是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 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吗？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立案是最混账的事儿，你打点的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哪里有一定的呢？ 至于明宝密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部议大。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呀。这又何必呢？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蛮横，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 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吗？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蛮横心地糊涂的，既然难应民社，还要说他文理上优，着以教职归部全选，难道如官就一点事儿没的办吗？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 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吗？照你这样说起来，可博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为不端，以县城降补，那县城就是奉了旨行为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 官场中办的事儿，哪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共，以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带的，将来只怕引荐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吗？哪有不知之理啊？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 到做给别人看吧，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带人验看临时忘了所带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找恼，说：“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
1: 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作假的一样吗？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我笑说：“我也要托人带我去投共了。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并不要什么功名，是我家伯带我捐的一个通判。哦，花了多少钱？”瀑布便宜，3000多呢。季之默然，一会儿说：“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怎么叫做少爷官？ 这倒不懂。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繁巨，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了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 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守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

闸子的。他的属却又多，上可以数知府、直隶州，下可以数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荐到省出来候补。我舒舒服服的事儿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做什么？季之想了一想，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啊，把那第几卯、第几名及布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又要花这个冤枉钱做什么？因为不必花钱，纵使花也花不上几个，我才劝你干呢。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赠，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啊。那要是花的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哪里去弄。就是上海那些办证捐的就可以办得到。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什么讲究啊？哎，说来话长啊，向来出资助阵是可以请奖的，那出一千银子可以请建方，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余不及一千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那够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证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证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七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一百银子去助阵，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一百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一百之外稳稳地赚了七十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见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账目，每月给他20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的两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200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证捐哪里用得着如此开销啊，而且这种钱又往哪里去报销呢？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什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敬意地查他那账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程到扬州去劝捐，做的那种通关再报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几饥几腻的神情，被树农讥诮了两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树农不知弄了他一个什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树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任还他罢了。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式大略情形告诉了季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姐姐说点别后的事儿，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两本账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季之。过了两天，彻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十多天，树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季之书房下榻。季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错资的假。我和树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方才晓得。
便问为

什么事儿请这个假？季芝说，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什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错资假是没有

0: 树农说，做官的人像季翁这样乐于田退的倒很少呢。我倒不是乐于田退啊，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什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两年实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经练的，兵行千古，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是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相为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般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这么说，季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哎，这又不然，韩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地续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树农对我说，是啊，你从前只鸟人家谈故事，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少不了，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季之说，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背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吧。于是把我的日记给树农看，树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树农一面看日记，幕后指着一句说，哎，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曹人是什么道理啊？哦，不错，这件事儿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站里，隔壁房里住着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的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3: 是广播感谢大家，是资讯真正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好，孟顺的手来的第2016隆安长幼播报。我的主持人阿晶，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隆安县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用，海丰日活动在养老服务逐收扩及。刚才特别报道，道路粉粉洗洗银。中省镇瑞福店区邓隆安更大的竹梦馆。接龙到清来省份详细报道。龙眼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开用，海丰日活动在养老服务逐收扩及。居者洪志坤、陆胜述报道。各位摄报联络，由龙眼园民政局办欠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举行海丰日活动，更表示因中心正式走入寒冷，为领导用美丽参加活动。海丰日档案，乃中心暖炉融融，气氛热烈，由广泽人民的引导下，参观者浸浸式体验了前身的色闹状态，齐完成的功能摄取。活动现场能精心摄出了冠冕摇针、总要爬下、前眉头犬凳、柯动体验区，系叫人闹由欢声笑语中切心感受贴心服务。观众廖明醒，
4: 很好，环境也好，又宽敞，还有各种设施齐全，很适合我们老年活动，大家都非常高兴。
3: 据了解，执委员民政局重点打造的民生工程，因中心集生活照料、康复河类、精神慰藉、焚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内部划设出了色闹蛙参观体验区、休闲娱乐跪拜区、水浴室、多功能活动区、智能冠冕冠类区、休闲用品区齐总会类料区，正进行了周边社区老年馆由日选休闲、冠冕用户、社交娱乐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中心多眼功能区域都面向入区老年馆面灰海风，值得一大跌跌。老眼啃完卫生小整衰，当部上先寒险，系用老服务经逐手国入，因并大审度整合完备用老服务资源。各官去先船店等先入先用的联动轨迹，老年汉在家属可通过小整衰一贯依依用立服务按病就会，包括出咗在居家招呼等服务，并来实时了解最新政策动态。中心指委托病大实现需求精准对接，在服务前进跟踪，打通了便民服务的

0: 最后一米，办理海丰日赴坦迪多中山服务功能的集中战士，经历海洞有质用了指面也沉色区的具体实战，也一步龙眼民民政局转持续有话用了中山服务工系丰富活动内容，三湾龙眼抗用并大应用，设立八用了服务双等向了北斗南，普通大省入去老年乡的福德坎、幸福坎、齐眼前坎。教使节特别包豆，豆类粉款些洗银，居借六成熟，红之草另外卷包豆。检抽告别，贪念洗银，年内的告别时候，的国老大岁数银教使节，喺个六票右边，面对面倾听老使，假装查醒的沈女话，用最真朴的语言，最真实的视角，致敬三尺更大冠的每份坚守齐风险。三尺更大。虽居简寿，后来教使仲加多年，居十年以一日，又加一仙，默默警款。更能教使焚积念内，跟头表示教水玉款，热力接任，坚定热爱，直至教使节，跟头居要整体动人，坚守初审，沉审玉款，居逐用审用整，收获每暴力影的成尊。老使练才懒。
1: 来到龙安深圳福田实验学校之后，我遇到了务实肯干、勇于担当的学校领导团队，还有充满朝气的年轻教师队伍，每天在一个宽松工作，我觉得比较舒心。
0: 青春没担当，欲狠没力量，三日即的青年教使充满朝气且活力，就为教育队我的神圣力量，跟着以青春之力担当欲狠生命，又并返更活冠发光发热，老师胆之神。
2: 当初选择教师是源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尽自己所能点亮孩子们的前进道路。展望未来，我会继续坚持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立德树人，用心教书，用情育人，点亮孩子们前进的道路，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洗眼有醒，润佛有醒，面对经斗双白学生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代表当行满是所有老师双方最真诚的祝福。学生陆敏敏：
3: 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您在课堂上传授我们知识，在生活中教我们做人做事，当我遇到难题时是您耐心讲解，当我迷茫时是您给予鼓励，您的辛勤培育我会一直记在心里。
0: 学生曾培南：
4: 在我心目中呢，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灌输给我们知识，滋养我们成长。第二呢，是一个路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第三是一盏永不灭的蜡烛，融化自己，让我们成长。
0: 教育足强的模样，的假入动心，吸收动显，受封的双博假尊，就反映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跟着表示，力影又学入的每啲真报，每拜成尊，多雷布海流水的色心交道，齐默默浮出。假尊令玉请。
5: 感谢各位老师默默付出，用心教育孩子，看到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心里也很欣慰。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园。
0: 家长赵丹晴：
6: 老师不仅传授知识，还教会孩子做人。作为家长，我们全力配合工作，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成长。祝愿全体老师们节日快乐。
0: 一句句朴实华语，一声声真挚祝福，何嘴笨浓浓地转洗感恩氛围。愿全体教育工作者拥抱教育初心，心境三尺更大，以牙育罕，以庆之愿，持续水是经格安暖动人的教育片转。众神真随福殿佢，能龙眼更大的祝梦款。居谢陈淑珍亮相报道。冠山做基本的旧址的渴望，跟着跨越山海，带着热忱而来，由三尺更大眼风泪酸，一腔热血收获轻创力影成尊。年老被别地，来自省真瑞福建区的最佳老师曾领，齐动派的水泊老师，从繁华的省真到邓龙眼，共同开去一段一年时间的最佳旅程。 各位七号

我高点。如果面对有些学生使用它，心里却上班的应有个等待，将领正在带队的应朗读，又怕挂正中，得发现近来的应有加开点，才想真正在报了查疫，立足学生实际核证，得调整了加节奏，才受个方式，得的应有个等，得以得半人淡定镇安，中庸有度，又顺遂渐真中，带队的力应感受应有的魅力，动员所应有。党员由调整中顺水接招地，林梅齐整领动派最高地范晓燕，即转由年女十余月就带领台友跌，半可以由沈真眼依地登大台友醒活，红头线直到六眼垂高。由现大约小学生毕业，佢接受训练及英语好家学校，范晓燕发现嘅嚟影似系零有限，三年级学啲内容就唔谂你差不多哦。好似第八课堂接招封面，尽可能用好部啲主体语言背去发学生。故里嘅台大胆开八，系整个课堂都互嚟奋斗。波动爱小学英语课堂好不热烈啲氛围。龙眼中学教育年级下落一版啲政治课堂，眼睛而展吹。曲银楼正在更大冠，带动学案谈交哲学，更加会深处睿智，会发出睿啲内涵。学生们静心聆听，墨水佛眼居六不居，识水海洋流水啲大份，已经由沈真公则摇似拉链。临近台友曾先直品科六眼最高，曲银楼啲女友每啲特别，你去蒙了解飞扬啲客友，飞扬啲客领，集会一波精致流水，啲甚至望下户内，又下咧客领你睇下苦茶啲，孔啲每次嗰啲白发、八字鞋、拉入、发辣嘅内容根，齐写活今日联系，用贴近客领兴趣啲案例，背激活扩等，而个更精致铺齐写活联系今日。肯定动用警调，学以致用啲，谂会顶会啲综合实践好痛苦。由六眼沈真福电神理学有啲实践加身体，顶会正带队学醒满看战最苦。吉岭由动手啲瓜正种，负担学落嚟战最坚毅，谂累教你麦叫落饼啲间间面累。由低昂斗综合实践好痛苦，第一种真正啲剑锋，顶会敌众轻闯飘走啲狠，最高一直敌爹啲蒙酸，到等六眼后。啲发电学友领导特别支持综合实证股，跟系啲背受孤浮接龙斗，啲去蒙巴战争股台公海，谂区别入区域内局联动，系经历历影受益。年轻啲饮入胶水流最狠，带到一份水靠兜等龙眼，但系嘴胶爱的而言，第一种历练，啲一直就系追份，饮入无欲，兜底的爽坚能，扔的粉花的战地，啲惊竟然爱猴子。啲昂狠成英之简，由每一指面管啲茶居，算把成船底管到心每齐饮入艺术啲道员，但系近嗰啲历影，由爹哋饮入壶罐，爹带到嘅历影学习，去酒包去做问果，高富全果、龙问果，带到嘅历影搭节拍，肯尽力，谂系嘅历影宝丰管去包去做啲诗品，系嘅历影头瓜饮入半神，行落经乃知识，山河水远，草深播界，嘴交流洗网带到啲负担的负担管啲知识。经历认真啲家学理念，教你方法，齐教育师爷，仲沈真等六眼，跨越啲负担的道路观啲居女，经历教育理念，仲严派等省区啲战地，若领若年以来，沈真随福定佢，共派交使八十人次，等六眼海战最佳板斧，会近女啲苦胆带到你搏一员啲活力，由六眼平拖到女冠，每搏最佳流水都得一重会管，会管何追？就你招龙经来嚟影啲面款，你好，听众朋友，一领月边六眼赠月宝包，就回蒙宝包等人女，佢想份女即人片入果饮红精，看西蒙手嚟，欢迎继续手嚟六眼广播电视台 FM 一领月电边，佢打嘅节目，再会。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8度，相对湿度9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8度，相对湿度98%。以上天气情况由AI主播小玲为您播报。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艾滋病是一种以
1: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
2: 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携手妨碍抗癌，共建健康家园。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 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

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7度，相对湿度9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7度，相对湿度9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歌手可以用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

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割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7度，相对湿度99%。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4.7度，相对湿度99%。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小时候，奶奶家的红桃缸粗粝又微凉，奶奶说这是杨村传承已久的老手艺。
3: 这可是很多年历史了。
4: 豫江边的杨村是千年桃乡，清代传承至今的古窑，藏着代代匠人的掌心温度。昔日陶器远销海外，后来匠人远去，窑火一度濒临熄灭。如今返乡匠人重燃千年窑火，古窑红桃走进南宁城市展厅、文创市集与校园课堂。
5: 同学们，红桃可是传承了20多代人，
6: 守得住古法匠心，玩得转时代心。
2: 手艺更要创意，千年窑火静待你我接力传承。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

空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眼里，每句晚安

都坠入深不见底的一度。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

0: 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映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曾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听音乐。
3: 余生很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

0: 接送到家，快打电话
1: 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8: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7: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 让军人。

0: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1: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0: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6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发布消息。
2: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参加此次活动。 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四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28名学员参加培训。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据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9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1: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2: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1: 据报道，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身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有记者就9月8日至24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2: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

0: 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3: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4: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3: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3: 科约记者宋复兴报道。
2: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6: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一两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7: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6: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8: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6: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9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 乌克兰正准备在十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9: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五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9: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八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
1: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9: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10: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啊，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9: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10: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他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他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IM-174B， 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 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它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M-424 空对空导弹，它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它不得已把它的预警机后撤，对它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 导弹。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呢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9: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10: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9: 嗯，因为有这个前置，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10: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9: 那这个 ASM 三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 三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10: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9: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10: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9: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10: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 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

0: 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

0: 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9: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3: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9: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9: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 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依托平陆运河独特优势，全力打造向海经济发展新高地，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陈刚会见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确定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2号召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历经4年攻坚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这项承载百年梦想、赋能区域发展的世纪工程，彻底打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上通道，深度联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全域布局，全面夯实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硬件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
4: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作为改写西南水运格局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彻底终结了广西江海不通的历史，实现内河航运与海洋运输无缝衔接。在此之前，西南地区内河货物需沿西江航运干线绕行广东出海，运输路途长，成本偏高。平陆运河通航后，构建起广西一纵一横水运出海新格局，西南腹地货物出海至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优化，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大幅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通行效率与辐射能级。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2: 立足区域发展全局，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水运通道，更是串联内陆与海洋、

0: 连通国内与东盟的经济大动脉，有效补齐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短板，破解西南地区临海不见海、近海难出海的发展瓶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川渝、云贵等地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运费将明显的降低，把内陆的资源优势转化成市场的一个竞争优势。同时健全江铁海多式联运体系，发挥水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优势，带动沿线的临港产业、物流园区的聚集发展。
0: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是全区向海图强战略的标志性突破，筑牢了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门户、面向东盟开放前沿的核心地位。依托运河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广西将进一步整合沿江沿海产业与港口资源，推动临港产业、内河物流、跨境贸易协同发展，加速构建内外联通、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开放型物流体系与产业体系，为全区实体经济升级、对外开放提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未来依托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西南内陆与海洋经济将深度融合，广西将持续释放区位、通道、开放叠加优势，全力打造新时代向海经济发展新高地，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这条运河为西南地区打通了直达东盟港口最经济的水运新通道，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深度融合，为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产业投资、要素流动提供稳定高效的水运支持，助力构建西南与东盟的双向开放、互利共赢的经贸新格局。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带领的互联网企业广西投资行考察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考察团来贵考察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讲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发挥比较优势，注重应用，注重物理空间，注重开放合作，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考察团各企业是互联网和 AI 领域强链补链沿链优化产业生态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挥自身优势，以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为契机，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加强与广西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人工智能商业闭环、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海、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黎明、北京中树睿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寒、博雅公道海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明磊、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李科、恒安嘉鑫北京科技股份公司 CEO 陈晓光、浩晶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等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情况和行业发展分析。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极大促进广西全方位开放发展，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海洋智能装备、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数据安全、人才培养等加强与广西合作，积极参与中国东

0: 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审议广西应急体系建设、广西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快构建集约高效绿色安全的算力体系，统筹抓好安全度汛与项目推进，强化向上沟通汇报，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区建设，规范基金会登记管理，加强慈善捐赠资金使用监管，助推我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会议指出，今年1到8月，我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加力攻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化对外开放，高质量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扎实做好平陆运河通航相关工作，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构建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入企服务，稳定重点产业增长，强化助企纾困解难，充分发挥产业合作中心作用，围绕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工业增产增效。要提振消费活力，抢抓金九银十关键期，持续加大促消费力度，积极培育消费新业态，加大秋冬游广西推介力度，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狠抓项目建设，突出抓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大力促进民间投资，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抓好灾后恢复，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加强农资供应和田间管理，坚决完成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督查发现问题整改整治，推进历史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用足用好政策资金，确保稳增长各项举措落实落地。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建优多元协同应急救援力量，配齐配强救援装备，夯实综合减灾救灾基础，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推进我区应急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决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加快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完善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农业强区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4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 决定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9月22号召开，会期2天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常委会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审议情况的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关于我区城市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即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动员会会议精神，并部署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永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新闻发布。
1: 9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介绍广西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当前，随着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随着建设海洋强国、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纵深推进，广西向海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6月，自治区党委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从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四个层面系统谋划部署向海经济工作。广西发展向海经济已经不是沿海城市的独角戏，而是全区一盘棋，所有社区市都纳入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正言市改革办主任黄兰喜：
3: 沿海地区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重点做强港口、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内陆城市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西江航运干线等，畅通出海物流链条，发展向海配套产业、特色制造业、农产品加工等产业。
1: 自治区党委在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发展壮大海洋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区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高于全区 GDP 增速。接下来，广西将推出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玉彤：
4: 以改革思维塑造海陆统筹空间格局，实施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海洋经济发展“15五”规划，力争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 GDP 比重约10%，实施海洋带及海洋空间规划，优化向海发展国的空间规划布局，统筹港口航运、临港产业、海上风电、滨海文旅等布局，打造宜居宜游青海空间。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平陆运河经济带是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的主脉。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化与地方政府各有关部门协作联动，聚焦交通物流、产业培育、开放合作、数字赋能四大关键领域，推动高标准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向海经济新动能。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
5: 构建全区统筹、企业实操、智慧赋能的江河海一体化运营管理体系，配套建成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实现传播智能航行、智能调度、硬质指挥等一体化智慧运营，依托广西运河实验室，构建产业链、生态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运河技术策源地。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日前，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在南宁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介绍了第23届东博会诸多亮点。 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会期计划举办经贸活动约50场，全面升级金融展区，举办金融论坛、引起对接专场活动。据介�绍，本届东博会出现的9个首次解锁智慧展会新体验，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办方身份亮相，11个成员国首次齐聚南宁，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首次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首次展示 AI 加金融和金融科技出海，首次举办出口中国泰国专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特色专场活动及 RCEP 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展馆专门设立 AI 赋能采购对接专区，全面应用 AI 会展智能体及智能匹配、精准撮合、现场洽谈、数据可视化于一体。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亮点频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同时，本届东博会推出一系列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举措，展会现场安排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客商，小松鼠观光车不间断往返，随到随走。时在东博嘉年华入驻约50家餐饮品牌，带来200多种美食。AI 会展智能体24个场景全部启用，可定制专属参观路线，精准匹配客商，一键预约洽谈。859名小青盲志愿者随时提供咨询引导。
1: 9月14号，自治区卫健委举办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妇幼健康工作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9月12号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预防出生缺陷是守护生命起点健康、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的关键举措。广西坚持关口前移、综合防控，扎实推进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持续完善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体系，构建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全链条3级预防体系。全区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核心指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6: 本部推进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持续做优做强地中海贫血防治特色工作，婚前医学检查、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的筛查、听力初筛、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重型低频患儿出生率连续7年低于0.3%，持续实现了零出生的防控目标。
1: 广西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行动，印发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五健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领域，构建一体化校园健康服务体系。全区现有718名医疗卫生人员担任健康副校长，覆盖835所幼儿园和中小学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6: 扎实落实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十四五”以来累计开展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1800余万人次，为54个项目县130余万名婴幼儿发放了营养包830余万盒。我们持续完善儿童专科服务体系，实现2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儿科服务的全覆盖，84.91%的妇幼保健机构可以提供儿童孤独症康复服务。
1: 此外，广西持续完善妇幼健康服务网络，现有106家妇幼保健院，实现县县有妇幼保健院，14个社区市3甲妇幼保健院。

0: 保健院全覆盖。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黎君君：
1: 专科建设成效明显，建成国家级特色专科20个，国家级孕产妇多学科协助诊疗建设单位12个，国家级产科亚专科建设单位21个，妇幼专科诊疗能力得到了持续的增强。
2: 9月14号，蓝莓智慧农业技术交流研修班开班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共6国的农业部门官员、技术骨干及院校企业代表学员参加。本次研修班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截至目前，广西已在蓝莓国家建成5个农业合作示范区，带动59家广西农业企业赴当地投资兴业。
0: 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检测实验室崇左日前在平祥正式落成投用。该实验室的启用是中国广西东盟口岸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广西口岸水果检验检测综合能力实现全面提档升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全方位排查隐患，全流程严格监管，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筑牢东博会峰会食品安全防线。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限制交通措施，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主播茉莉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4: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5: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6: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7: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5: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7至1.4米，水温28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8至1.6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3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港浪高0.4米，水温28度。防城港浪高0.7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5米，水温28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4米，水温28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3米，水温28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6米，水温27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今年我国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特朗普称将考虑公布更多911的关联文件。伊朗说应沙特要求推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地区会议。报告证实日本核电站地震评估造假。

0: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1: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2: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1: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0: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4: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5: 这里是新闻九一零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冯迪。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5: 全方位排查隐患，全流程严格监管，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筑牢东博会峰会食品安全底线；
6: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限制交通措施。
5: 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贵港、玉林等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
4: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7: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8: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4: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九一零高峰头条。
6: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峰会的食品安全。
5: 9月17号，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峰会期间，南宁市将有19家重点接待酒店、11家餐饮企业负责做好嘉宾接待以及展会现场的餐饮服务。
6: 连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召开企业培训暨工作对接会、工作动员会，组织开展驻点保障人员培训等方式，强化重点活动的食品安全监管，筑牢东博会峰会期间食品安全防线。

0: 我们一起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刘小雨、邓俊宇、张鸿飞的报道。
1: 此次修订最大亮点是首次增设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草案厘清事故责任划分，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由车辆生产或者是进口企业承担处理；仅开启辅助驾驶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交通违法责任，依旧由驾驶人承担。
2: 自动驾驶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但是怎么样才算自动驾驶？怎么是辅助驾驶？这个大家还不是很明确。如果是自动驾驶出了什么交通事故，那这个责任由谁判定？这个保险是怎么理赔？那我觉得这个规定就很好啊，这样它责任认定就很明确了。如果是能够多普及什么是自动驾驶啊，什么是辅助驾驶啊，那就更好了。
1: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仅修订了个别条款。这部以人事驾驶主体的核心逻辑制定的法律，已难以适配 L3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车辆快速发展的现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表示，当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达65%，随着 L2 级辅助驾驶渗透率快速提升，法律法规滞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此次修订标志着国内自动驾驶法律制度从补丁式修正走向专章式重构。
3: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4: 记者了解到，近段时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也组织了多支执法检查队伍深入酒店、餐饮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抽检、督查指导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说起骑车看手机，不少市民都表示对此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5: 我现在开车看手机的人特别多，我们经常在路上都能看到电动车，尤其是那种小哥呀，跑外卖、跑快递的啊，他们去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导航看手机。我甚至还看到过开电动车刷视频的，这样真的是好危险的吧，都不看路。
1: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最高行驶时速从现行15公里每小时上调至20公里每小时，同时明确骑车人和乘车人都应当佩戴安全头盔，禁止骑行接打电话、观看视频、逆行、超速。分心驾驶不仅存在于电动车，开车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也时有发生。草案加大对分心驾驶的处罚力度，如果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还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针对机动车追逐、竞驶、飙车行为暂扣6个月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草案同时新增毒驾相关处罚条款。
5: 这样规定非常好，最好是严格处罚，然后让大家把手机全部收回去，走路上也是不要去看手机，开车更不能看手机了，走到哪里都是安全第一。
1: 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综合大队民警秦小倩表示，此次大修聚焦了道路交通的突出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填补制度空白，更为执法提供更明确依据。
6: 那我们现在当前执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第一个是分心驾驶，特别是等红灯时候驾驶人刷手机看视频；第二个呢是开门杀，在商圈、学校周边等路段多发；第三个是老旧小区背街小巷的僵尸车长期占位，问题比较突出。那此次法规草案若审议通过并实施的话，有助于统一执法尺度，减少认定争议，提升路面管控效率，并推动相关部门协同治理，及时消除隐患。
1: 从厘清自动驾驶权责到管住各类交通陋习，修订草案直面群众真实诉求。据了解，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尚处于初次审议阶段，后续还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举办在即，南宁交警将会分时段、分区域，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管控，全方位保障盛会期间。

0: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杨静的报道。
1: 记者了解到，临时交通管制时间为9月15号0点至9月21号24点，其中南宁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道路全面禁止危化品、剧毒、易燃易爆物品运输车辆通行，南宁机场 T2 航站区工作区范围内道路禁止大型货车及各类危险品运输车辆驶入。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确实涉及国计民生、生产生活必需的运输车辆，需向南宁市公安局申报审批，按审批的路线和时段通行。
1: 针对南宁城区核心主干道，交管部门划定了明确的限行时段和路段，9月15号8点至9月21号24点，民族大道、会展路、竹溪立交桥、竹溪大道、香竹大道、青山路、凤岭南路、青竹立交桥、葫芦顶大桥、青环路、南宁大桥全时段禁止货运车辆、大型营运客车通行。南宁市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中队长黄子恒：
2: 会展中心周边9月16日至21日每天6点到19点，除持有专用车证的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电动自行车不能通行会展路，以及由民族大道、会展路、越秀路、竹溪大道围合起来的区域。
1: 盛会期间，会展路、越秀路、青湖路以及越秀立交桥车行道全程禁止车辆停放，石原路原有道路公共停车位临时取消。此外，南宁无需国际机场的道路通行也有临时管控，有乘机送机需求的市民要格外留意。9月13号0点至9月21号24点，社会车辆不得进入机场 T2 航站楼一楼到达厅通道以及 V1、V2、V3 专属区域，也不能在该区域停放车辆。
3: 双一流硕士求职败给专科起点引发热议，第一学历真的能决定一辈子吗？稍后的微博读报为您关注，别让第一学历锁死奋斗者出路。
4: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5: 910心灵出品。
6: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7: 总有人喜欢感慨，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会不会避开所有的坎坷，过得更好？近日，一段来自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发言刷屏了网络。一位吴碧博士用自己的半生经历给出了最温柔坚定的回答。1982年，王征出生在浙江宁波。8岁那一年，一场高压电意外夺走了他的双臂。康复之后，父亲没有选择特殊学校，而是坚持把他送进了原来的学校，重新学写字。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王征终于恢复到原先的写字速度。2001年，王征高考考出了651分，却因为体检不合格，档案调不出来。为了守住孩子的读书梦，父亲踏上了艰难的奔波之路。当他第8次从宁波赶到杭州，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把儿子的简历资料送到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他沉默地坐上返程大巴，一个消息传来，浙江大学决定破格录取王征。王征回忆，那一刻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啊。然而，入学之后的王征极度自卑，战战兢兢，对专业提不起兴趣，更看不清自己未来的方向。在校外租房和他一起生活，全身心照料他的母亲，大一快结束时被诊断出乳腺癌。那一刻，王征突然醒悟，是时候离开父母独立了。他决定去宿舍过集体生活。很快，室友和同学们的热情消解了他的顾虑，他们甚至经常忘掉我的身体状况，喊我去打篮球。王征笑着回忆，这种平等感一下子让他放下了各种心理包袱。那一年，王征专业学习步入了正轨，本科毕业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7年，他获得了浙江大学最高学术荣誉竺可桢奖学金。博士论文临近完成时，王征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邂逅了他人生的第2次转折，去英国诺丁汉大

0: 学再读一个博士。母亲听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没有劝阻。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王征完成了浙江大学和诺丁汉大学两份独立博士论文，并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校长成就奖，该校最高荣誉。拥有安稳生活的他，始终牵挂着故土与行业的发展，最终他选择了回国。2024年底，王征以柔性引进的方式加入了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站上新讲台，又一次成为了新教师。常有人问他，如果没有那场事故，他会不会过得更好？2026年9月，广东财经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王征给出了自己温柔又坚定的回答。
1: 如果没有35年前我8岁时候的那场触电事故，我可以肯定，在一个没法想象的平行世界里，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更加清楚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极限。那场不幸意外的逼迫我去探索我的极限，各方面的极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很感谢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么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当然不希望你们遭遇不幸，但是一个被认识顺遂的人生往往缺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被只有梦想可以带我们去走向我们幸运的人生。
0: 就如演讲的最后，他用 Beyond 的海阔天空与新生共勉，人生无法重来，步履不停即是答案。那些缺憾成了他探索边界的起点，那些失去的逼着他找到了另一种活法。因为梦想不灭，步履不停，失去双臂的他才在不断的追寻中拥抱了世界，畅游了他的海阔天空。暖心暖意暖心门，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2: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听不同的声音，
4: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5: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呢，今年7月，求职者小廖呢通过某头部的大厂5轮线上的面试之后，到了入职递交资料审核的环节却被驳回，人事给出的理由简单而且直接，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推进入职流程。手握完整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的小廖败给了多年前自己的专科起点。教育部呢早就多次明确，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当中从来没有所谓的第一学历这样的官方定义，甚至还多次发文要求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错误用人导向。但是在实际的招聘场景当中，这样的一些政策还没有完全能够打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客观来说，企业呢偏爱以第一学历来选人，是想快速筛选人才，因为要逐一考察每一个求职者的真实能力、成长潜力，需要投入极高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以多年前的高考成绩划定的学历起点来快速筛查，无疑是所谓的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初选方式。但是效率不能替代公平，概率更不能直接定义个体。企业死守第一学历的门槛，看似优中选优了，但实则主动局限了自己人才选拔的视野，错失大量踏实肯干、潜力突出的优质人才，很容易造成人岗错配、人才浪费，长期并不利于企业自身人才梯队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对社会来说，艺考定终身的引进规则更是严重消解终身学习的社会价值，最终削弱全社会进取活力和向上流动的空间。当然，目前呢，很多反学历歧视的规定啊，大多只是柔性的倡导，缺乏具体可落地的处罚细则、追责机制和明确的监管抓手，企业的违规成本几乎是零。而求职者遭遇不公平待遇以后，又很难取证维权，最终呢，都只能选择隐忍妥协，进一步纵容了行业乱象的蔓延。就业公平是最基础的社会公平，人才评价理应始终向能力看齐，向实际靠拢。破除第一学历隐形壁垒，既需要企业主动摒弃粗放的标签选人思维。 建立起重能力、重潜力、重实际的科学用人标准，也需要监管层面加快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约束规则，畅通维权渠道，让潜藏暗处的隐形歧视无处藏身。好，以上是微博报主持人。
5: 好，感谢微博。
3: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事新闻早读。
4: 新闻早读，先来关注区内方面。昨天，第23届中国动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等4个国家。本届博览会，南宁海关共监管来自东盟国家的160家参展商货物，主要为食品、化妆品、木制品、家居用品等。
5: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保持历史新低。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7年实现重型地贫患儿出生率低于0.3%的零出生目标。
4: 自治区财政厅昨天发布消息称，今年以来，该厅积极统筹资金1.29亿元，助力广西高校完成28个批次自治区应急救灾物资调运指令任务，累计向南宁、柳州、贵港等多地调运应急救灾物资8.78万件。
5: 好，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5: 昨天，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大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4: 国家卫健委昨天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5: 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
4: 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5: 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4: 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4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4: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以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
4: 韩国媒体14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降至33.8%，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5: 九一零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八点将播出九一零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